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小明被车撞了，可是他毫发无损，为什么？
5: 小明被车撞，但是他毫发无损，
6: 是不是跟小明有关系？
4: 因为他是光头。
5: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
4: 因为他是光头，他毫发无损。那什么工作最安全？
5: 什么工作最安全？
6: 什么工作
5: 好像有
6: 保安？哎，保安不算哦，保安
5: 最安全，最安全。
4: 什么工作最安全？零受伤，零受伤，零受伤，没有受伤，零受伤啊！
6: 那零受伤？
4: 哎，还有哦，
6: 还有
4: 哦。
6: 哇，今天 Andrew 满满溢出来，
5: 三部曲，来，第三个来。
6: Okay,
5: 来，
4: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修车的人为什么容易送医院？
6: 修车的人因为容易就被东西夹到啊，比如说那个引擎啊，那引擎盖出来那塌下来。
5: 修车的人为什么容易
4: 送医院？
6: 送医院？
5: 修车工。
6: 他说送医院哦，
5: 送医院，
6: 送医院，
4: 不用想到这样远了，因为他动了胎气，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时间。
1: 今天分享两个笑话。首先 A、B 跟 C 三个人被抓了起来。
0: 哎呦
1: A、B 跟 C 三个人犯罪，
0: 讲完了没有？
1: 但为什么只有 A 跟 B 被抓起来了？
0: 为什么 A 跟 B 被抓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1: C 啊 A、B、C 他们三个人都是
2: C 没有被抓起来，
1: 但为什么只有 A 跟 B 被抓起来？
0: 哇，这个没听过啊，你厉害啊，可以找到没有听过的 C A 跟 B 被抓起来 C A B C
2: 息事宁人
1: 不是？
0: 哎 ，A B C
1: 正确答案是。没关系啦，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跟 C 没关系啊，没关系，
2: 没被关起来。
1: 第二个，有一天啊，小美啊，她想去地里，去地里干活啊，去干活，结果没有想到，居然变成了明星。
0: 她去地里干活，竟然变成明星？
1: 对，你懂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地里？地理也不是历史啊，
1: 因为
0: 去地理
1: 路过的人都朝着他喊：“地理热吧，地理热吧，地理热吧，
0: 地理热吧。热吧”
1: 哎，地理热吧，哎。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5: 更多精彩内容，
0: 锁定星期一到五
5: 早上6到10。

0: 你不在我身边。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啊、这些视帝还有视后离开 TVB 多年，最近呢即将重返 TVB 拍剧。首先第一个是模仿人生，重返的大咖呢是袁咏仪，
3: 哇！
2: 然后第二个是模范律师团罗嘉良，第三部是璀璨之城张智霖，最后一部哇不得了，电视剧呢是风华背后蔡少芬跟朱茵。丽梅说了一个让我很同意的一个观点，她说其实这些视帝事后回去拍戏，当年我们看张智霖谈恋爱、爱情剧，现在他回潮不大可能会接太多感情戏的这个剧本。
3: 对，所以当你一定年纪的时候，如果你在荧幕上面你还是来个接吻、他不会有你看年轻人那种浪漫，你知道吗？
2: 现在的影视文化还不大能够包容中年演员太长的感情戏，对吧？
3: 嗯，
2: 我们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观念。
3: 好，
2: 从你开始。
3: 我跟谁演？
2: 你跟老大、啊、当然。你还有什么选择？
3: 要列为三级片。
2: 要洗眼睛是吧？
3: 洗眼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了天生不
2: 是你。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以下两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一个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有车辆抛锚的是在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市区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3，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时候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 UFMA

0: 星期天的10:0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你是不是在躲在一个冷气房里？因为外面太热了哈。但是不要担心，今天还是会非常的开心的，陪你听歌，陪你谈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个小时的时段呢，娱乐热点，哇，最近这个本地的电影要退款啊，要提供退款啊，玩那么大，现在的本地电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待会儿的娱乐热点和你多聊一些。还有说不说的秘密，今天这个时段的说不说的秘密，嘎呀吐司，我们可以聊一下嘎呀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你以为是海南人的嘛，因为是嘎呀吐司，可是这个名字不像海南话嘛，到底是为什么叫嘎呀呢？而且嘎呀吐司真的是海南人的发明吗？星期天，希望你是过得非常轻松的哈。我昨晚也去看了我们好多 DJ 上台演出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非常多的惊喜。我现在从10:00到2:00值班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和你聊一大堆的惊喜，而且是欢笑连连的。你去看了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昨晚也看到了不少的听众哦，然后在看那个舞台剧，好多人都说笑翻了。然后秀帆说惊喜加意外，看到 Andrew 的另一面。然后程瑶不说话也可以很有表情哈，非常的赞，也很开心看到很多你们去支持我们的 DJ 们。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h，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本周娱乐热点，
2: 你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我们本地电影《梦想小店》的歌曲了，唱的就是 Bagudeh 啊，肉骨茶。这是正在上映的《梦想小店》本地电影哈，是导演兼这个主演李安 Annette Lee， 他前晚呢就在这个乌节路一带呢举行了限定的退款活动。哇，玩那么大哈！现在本地电影，他说凡是看过《梦想小店》的观众哈，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对这部片不满意的，就可以申请全额退款了。这个活动呢是历时一个半小时，大概有10多个人到场，但是呢只有一个人提出退款的这个申请的，其他人都是带着观后感和建议前来和李安交流的。对于为什么会发起这个退款活动呢，并选择直接面对批评，李安受访时呢就说了，如果他有胆量拍一部电影，也应该有胆量面对不喜欢他的人，觉得每个导演都应该如此的。他提出一些新加坡人抱持着本地电影不好看，因此不想支持的这个想法，然而过去明明是有不少本地电影深受观众的喜爱，但近年呢却有部分观众对本地作品保持成见，甚至是还没有走进戏院前呢就已经认定电影不好看了。所以呢李安决定以退款作为一种承诺，希望吸引观众先走进戏院。他说他觉得唯一能让大家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这个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不喜欢，我把钱退给你。他说活动曝光后呢，有人将退款举动呢解读为对作品缺乏信心，还有网民留言说不会申请退款，连看都不会看，反正不好看。但他认为呢，大部分人都明白这恰恰是他对作品的信任和承担。然后呢他也说了，前往退款活动现场时呢心情其实是相当的兴奋的，即使是真的有许多人到场申请退款，他也乐于和观众面对面交流的。所以你看了这部电影了吗？我其实在大概一两个星期前已经看了，我觉得有看头了，拍得非常的用心，我觉得他没有过于的夸张，但是还有笑点，而且很亲民，有点到新加坡人的这个心声。而且我看完了之后才发现演员当中还有这个本地演员彭耀顺 Adrian Pang， 还记得 Adrian Pang 吗？他的儿子也在里头演出，非常的亮眼。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肉骨茶的摊位哈，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给本地电影一次的机会吧哈。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0:42了，你好，我是 Aaron Yo Wei。来到说不说的秘密，今天说不说的秘密和你说什么嘞？说吃的，今天不说路名，说吃的，一种食品的名字，聊一聊新加坡人每天都在吃，但是没有认真想过的咖鸭。你没有想过为什么叫咖鸭呢？告诉你吧 ，OK， 直接告诉你，咖鸭其实是马来语。卡亚这个字，马来语的意思就是有钱富裕。诶，这个我最近在学这个巴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也学到了卡亚是有钱富裕，不是形容甜，不是形容香，而是有钱。那为什么你就会问啊？因为卡亚哈，是那种浓稠然后厚厚的那个质感啊，你涂这个卡亚你应该知道，所以英语呢会形容为 very rich in flavors，所以咖鸭这个马来语呢就变成了我们每天或是经常都在吃的咖鸭。 OK， 那说到咖鸭，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咖鸭吐司吗？一定是海南人的。那名字和你说了是马来语啊，那为什么咖鸭吐司又和海南人扯上关系呢？ OK，要先声明，咖鸭其实不是海南人发明的。海南人来新加坡之前呢，咖鸭早就已经存在了。马来人、爸爸娘人老早就用咖鸭来做这个糕点、做甜品了。那个时候呢，海南人还没出现。OK， 那你就问啊，那海南人到底做了什么呢？很重要，海南人，因为他们是最晚来新加坡的这个华人方言群体啊。来了之后就发现，诶，闽南人有地盘，潮州人有生意，广东人可能有帮派，那海南话就跟大家都说不通啊。

广东人可能有帮派，那海南话就跟大家都说不通啊，什么都做不了。结果呢，海南人只好去帮英国人打工，当厨师，开咖啡店，做小弟。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英国人吃这个早餐要烤面包啊，要配这个果酱，果酱哪里来？进口的，又贵又有点酸，所以海南师傅呢就可能不太喜欢啊，就心想我们本地不是有咖椰吗？就椰香，甜的滑的，比果酱好吃多了。于是他们就面包烤一烤，咖椰抹上去，加上一片牛油，咖椰吐司，这个非常完美的食品就这样诞生了。所以咖椰这个酱名字是马来语，食谱啊可能是有点葡萄牙人的影子啦。吐司这个吃法确实是海南人想出来的，用本地的食材去替代英国人的果酱，然后呢就变成了全新加坡人包括我在内的这个早餐文化了。你早上是不是也吃了咖椰吐司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爱咖椰的，我单吃咖椰也可以，不会太甜不会太腻，但是当然不要太多了啊。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很多台湾人去拜月老，
3: 为什么
2: 他们希望月老牵红线，
3: 牵红线、啊、
2: 帮助他们抢到 BTS 演唱会的门票。
3: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月老是帮忙我们，是在
2: 红线啊，我希望你帮忙牵线 啊
3: 他是，可是你买票看 BTS 跟 你
2: 因为很难抢票啊，需要神明的帮助、啊、
3: 你应该找其他的神明吗？
2: 还有什么神你跟我讲、
3: 啊、大伯公啊，土地公啊，
2: 找到这个
3: 怎样都不是月老吗？我们要有进对庙拜对神吗？
2: 你没有祈求过很另类？
3: 我曾经去过就是泰国、
2: 啊、
3: 就是拜拜四面佛了、啊、
2: 你祈求的是
3: 还有祈求什么？
2: 还姻缘啊
3: 第一也是他们当地文化，
2: 也是一个、
3: 哦、我就要去看一下、见识一下，
2: 是是是。
3: 可是说我其实也不知道真正的拜法是什么、他们一个也是一个流程的、
2: 我是不懂的，我希望有人带的
3: 带你去我家。
2: 你是什么神？你是女神
3: 女神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 提到这个嘎呀，就有很多听众开始发这个早餐的照片给我了哈，在吃这个吐司。也有人问 Aaron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比较属于黑糖的嘎呀？欸，我是偏爱黑糖的，我觉得比较香，比较浓郁一点。你看呢，又搞到我又饿了，希望你在吃好吃的，快要午餐了哈。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目前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还是要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还是局部多云的，可是到了下午时候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配合30周年庆，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宣布开启苏丹浅滩灯塔游和集装箱码头游两条导览线路，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本地海事遗产和现代港口运作。两条导览线路都由海事局指定的旅行公司 Lion Hotlanders 负责。灯塔游持续约3个小时，访客从巴西班让码头乘搭渡轮出发，经过巴西班让集装箱码头、毛光岛和玉郎岛，途中聆听导游解说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枢纽以及主要能源和石化产业中心的角色。苏丹浅滩灯塔为穿越新加坡水域的船舶提供航行指引，历经1个多世纪，至今仍不停歇，是新加坡重要的海事文化遗产之一。韩国男子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来新加坡开唱的门票还没开卖，就已经有人上当买票。警方昨天发文告说，自6月1号以来，共接到至少14起涉及 BTS 演唱会的门票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11000元。BTS 时隔7年后，今年定于12月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呈现4场演唱。6月5号公开售票，之前2天进行预售，门票迅速被抢购，转售价高达上千元。在这些案件中，受害者在多品类二手交易平台 Carousell 和社交媒体平台比如 X 或 Instagram 看到骗子发出的广告，声称有 BTS 演唱会门票出售。警方强调，公众应该只从授权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我在 off air 的时候，在跟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本地的女歌手兼音乐老师兼音乐人在聊，要不要 say hi 啊？
1: Hello， 大家好。
0: 哦，等一下，我忘了开了你的麦哈，来开一下。哎、欸。我们聊得太起劲了，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林思彤。
0: 是，思彤是我们今天新加坡派的嘉宾，因为思彤发了新歌，
1: 对，
0: 所以除了聊新歌，我们待会儿还会再聊一些比较幕后的一些趣事哈。而且我今天找来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思彤，稍后回来在新加坡派和思彤多聊一些。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11:22，新加坡派今天来了嘉宾林思彤。
2: Hello，Hello，Hello，
1: 我在质疑我要叫你思彤老师还是思彤歌手，因为你的多重身份哈。所以今天来的是什么身份？
2: 思彤。
1: 而且今天思彤来了一身的绿，然后给的一些小礼品哦，都是绿色，因为是新专辑新歌。
2: 对，
1: 发表的是关于绿色吗？还是为什么跟绿色这么
2: 就环保了
1: ？OK， 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多一点你这首新歌叫什么？
2: 先乍看之下的我们，
1: 乍看之下的我们，而且是跟大牌合作，谁？
2: 萧煌奇老师，这个要叫老师。
1: 萧煌奇老师帮你写的曲。OK， 稍后我们回来再聊这首歌。再了解思彤一点哈，我知道你当了很多人的老师，而且你是2009年就开始在教音乐了。
2: 对。
1: 后来还转教了一些癌症病患的一些学生。可以聊一下那个吗？为什么会去那里去教他们音乐嘞？
2: 其实那个癌症病患我是大概10年前开始教，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教课大概有7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闷，对，
1: 是要找新的挑战，
2: 因为对，就是好像你教的东西都差不多一样，对，然后是很开心，就是看到学生们都有进步啦。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就需要多一点点的刺激。
1: 没有啦，你是要把爱散发给更多的人，对吗？然后我觉得你可能教了他们心情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可以完成一些事项，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疗愈的事情。
2: 对，所以就是有一位朋友突然间跟我说，他找到了一个 full time job， 然后他问我愿不愿意接手他这个工作，对，然后我就去 interview，
1: 是，
2: 对，然后就通过了，然后教，这么一教就教了10年，然后他们的那个 branch 越开越多，对，
1: 所以就表示你很成功啦，你教得很好啊。后来你也去，因为要顾家庭嘛，也转攻幕后，从歌手也转攻幕后，教了更多的学生。
2: 对，
1: 而且我知道可能当老师不容易哈，你有什么比较呕心沥血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有些哪些学生是非常痛苦的，教不好的？
2: 我觉得时代一直在变了，所以我们之前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学生们都比较听话，
1: 现在不听话了哈。思彤老师说什么 ？No， 我要做我想做的。
2: 现在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对。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个年代，我觉得就是要发自己的音乐比较难，没有那么多的管道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是从那个 CD 的年代出来的，
1: 我也是听 CD 的。
2: 对，所以那时候要发行 CD 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对，要找很多的公司去帮你。
1: 所以他们怎么不听你的话呢？
2: 所以现在很容易就能发歌嘛，就是那个不是粗话，就发行歌曲。
1: 没有人想到那里去啊，老师。
2: 然后就是可以自己就是随时就上传到 Spotify 去。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就是对流行音乐都是很感兴趣啦，所以他们自己编曲啊，自己录音啊，在家里录，对，也不是说不好听还是怎样，我觉得可能水准还差了一点吧。
1: 所以有不好听的来找你，可是还很任性的想发表他的新歌。
2: 对，有一些是劝了很多次，然后他还是就是还勾索嘞，
1: 哎，
2: 有一些还勾索，然后就是 就发行了，然后 OK
1: 是是是，诶，既然你提到这个哈，我今天找了一个小惊喜，我找了你前任的一位学生，他有话想跟你说。
2: 我天哪，等一下等一下，前任
1: 的学生，而且他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你要猜猜他是谁吗？
2: 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就一位。
1: 哦，就是那位我们刚才聊到的吗？女生吗？不是女生，我们听一听是谁好了。
2: 好好
3: ，Hello， 思彤老师，我是 Hyson。 我在非常非常久之前，因为奇遇老师认识了林思彤老师，然后呢，就跟思彤老师学了 keyboard。但是过了两堂课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没有那个天分，然后我就 ghost 了。
1: 有这个印象吗？
3: 思彤老师，自己想跟他说，非常的对不起哦，谢谢他在我音乐的路上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他是一个非常支持本地音乐的音乐人，他的歌真的非常好听，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哦。
1: 欸，可是要先说齁，还真是我们的广播歌王的冠军啊，前任冠军啊。
2: 对对对对，可是其实我也对他很抱歉。
1: 为什么？为什么？哇，再爆料再爆料。
2: 没有，他讲了他那边的故事，我还没有讲我这边的故事。
1: 来，
2: 对，其实他跟我上了两堂课，然后他就勾死我。
1: 为什么？可是他现在说是他因为没有才华，所以他不想学了。可是他没有跟你说过是吗？
2: 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他几年后。是真的几年后啊，他 text 我，然后他就说，老师这个翻唱 OK 吗？你觉得我唱的 OK 吗？嗯，然后可是我还是有回他，我还是有听，我有回他，可是他的号码其实我没有 save 到。
1: 哦，所以已经不认了，不认这个学生了。
2: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之后呢，我发现他其实从我记忆中消失了。
1: 哦，这种学生不要算了。
2: 不是因为我想忘记他，是因为我就是他们说，就是产后就是会有一些记忆会不见掉。哦，然后我。是真的，
1: 没事啦，小强还生小强哈，忘了也算了。既然他这样忘恩负义啊，可是后来也是很成功啊，有发了新歌，
2: 对对对对，
1: 变了广播歌王的冠军。还好你教的好哈，那时候惊喜吗？这个
2: 对啊对啊。
1: OK， 我们还会跟思彤老师聊更多幕后的花絮，挖更多的料，当然也要介绍他的新歌《乍看之下的我们》，而且是萧煌奇老师写的一首歌曲。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到底是有多少学生把思彤老师搞得不快乐呢？我们先听思彤的《我们有多不快乐》，稍后再多两首歌左右吧，再回来和他聊他的新作品《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好歌非听不可。
1: 新加坡派 Part 2，今天除了我 Aaron 尤伟，也有我们的林思彤。
2: 嗨，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在聊对不起你的人，而且听起来好多哦。而且在空中off air 的时候，思彤的这些 WhatsApp 的群组就每个都在猜，哎，这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原来有这么多人啊！
2: 对，突然间想起来，
1: 做音乐真的不简单啊。除了对不起你的人，但是有让你开心，让你被鼓舞到要做更多好音乐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要聊的这首新歌。
2: 嗯，对对对，
1: 乍看之下的我们，
2: 嗯，
1: 哦，是跟萧煌奇老师合作的。
2: 对，
1: 怎么来的呢？
2: 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就是词曲版权公司，
1: 嗯，
2: 就是华纳台湾，然后就通过就是我们的上面的人，
1: 上面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1: 高层嘛，
2: 推荐，然后就是对，就有机会就是拿到他的曲。
1: 我很好奇，我很好奇，你是自己选萧煌奇老师为你作曲的吗？你指定要 OK？ 我要萧煌奇老师，
2: 是是，
1: 为什么选他呢？
2: 我喜欢他的歌啊，
1: 嗯，
2: 对啊，就是有在听一些，好像慢冷。也是他写的，
1: 嗯，
2: 就是还有当然不说你是我的眼啊那种，对，
1: 嗯
2: 嗯，我觉得他的歌曲都还蛮吸引人的，
1: 是，我也非常喜欢，
2: 嗯，
1: 而且你在选这些作曲人跟你合作的时候，
2: 嗯，
1: 是不是有一个很长的 list 啊？有很多歌手，很多作曲人是你想要合作的。
2: 其实 list 不长，
1: 嗯，
2: 对。可是当有人拒绝就要划掉然后再重写多一个人这样子，對，
1: 怎么今天跟你聊我就觉得哇，思彤的命怎么这么煎熬啊，又对别人对不起你，然后又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又被拒绝，你被很多作曲人拒绝过吗？
2: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正常吧，因为我也不红啊，对不对？
1: 哎，谦虚了谦虚了。
2: 没有啦，就可能在新加坡有小知名度这样子，嗯，对。可是如果算是海外的话，就可能就不认识了。
1: 所以谁拒绝过你？
2: 这个不可以，不可以说，不可以说。
1: 不说拒绝你的人，说跟你合作过的，之前在萧煌奇老师之前也有许美静。
2: 对，
1: 为什么会选许美静呢？
2: 欸，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他会拒绝我，因为我被拒绝了那么多次。他是第一个答应的，他是第一个。对，
1: 你是被拒绝了几次，然后许美静就答应说 OK， 我要和思彤合作。
2: 他也没有说 OK， 我要跟你合作那种，嗯，其实就是初次见面就本来是想要聊天，可是见面的前一天，然后他说哎，带一把吉他来。
1: 哇，wow,
2: okay. 然后我就有点慌了嘛。
1: 即兴的要一起创作吗？
2: 我是这样子觉得啦，对，然后就真的那一天第一天我们见面就写完了这首歌。
1: 哪一首呢？你要
2: 跟天未放晴。
1: 天未放晴我们在空中也听过，
2: 嗯，
1: 那首是跟你一起在见面的时候合作的。那萧煌奇老师人在台湾啊，
2: 对对对，
1: 他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这首歌吗？乍看之下的我们，
2: 其实他太忙了啦。对，他有提议说就是可以为你量身定做，可是你要等，
1: 嗯，
2: 对，我听到那个等字我就哎呀，我有点老了啦，不要等了啦。
1: 欸，你今天真的是很谦虚耶。
2: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那你就是有什么之前写过的 demo，
1: 嗯，
2: 可以听一下，对对对，然后我就寄来一首歌，然后这一首歌我就 OK 了。
1: 第一首吗？
2: 对，第一首就 OK 了。
1: 因为你觉得有感觉还是什么原因让你第一首就 OK 了？
2: 我觉得好听啊，
1: 嗯，
2: 对，好听，然后就是因为是我填词嘛，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次听就要有画面，如果有画面的话就容易填词，嗯，
1: 对
2: 对。
1: 那既然你讲到自己填词，你想说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乍看之下的我们
2: 比较像是人生的就是一个旅程，
1: 嗯，
2: 对，好像我们每个人大概平均也只能活到80多岁，对，所以就是从小时候当我们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这个世界好像很好玩这样子，对，还有很多的东西给我们去探索，对，可是其实就是 时间过了就会慢慢觉得说，诶，其实我其实不是很快乐，对，然后我还是有很多遗憾，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做到，对，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
1: 所以
2: 我现在就是要马上去做。
1: 所以你是说现在如果不成功的话不代表以后不会啦，
2: 对，
1: 是吗？所以你觉得现在自己很成功了啦？
2: 没有啊。我觉得成不成功是别人就是看你，
1: 是，
2: 对对对。

0: 我觉得成功成不成功是别人就是看你，
1: 是，
0: 对对对，是，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还是一个普通人，每天在过一个很普通的生活。
1: 诶，可是我要说思彤，你已经正面的影响了很多歌手，尤其是新的歌手，
0: 嗯，
1: 因为他们要进入这一行真的很不容易，要有一个前辈，有一个懂得音乐的人来带他们很重要。
0: 对，我觉得尤其是女生的学生，
1: 嗯，
0: 对，他们有点怕，对，因为你懂，女生跟男生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结婚生小孩啊，
1: 男生也需要啊。
0: 可是他们的那个责任就没有那么大，我觉得，
1: 嗯，
0: 对啊，对对对，就顾小孩的那个，
1: 是是是，
0: 那个部分啊，
1: 还是妈妈最伟大。
0: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我觉得，然后女生我觉得一般上在这个圈子，在什么圈子都比较难混呢，
1: 啊。哦，所以就比较艰辛一点啦，
0: 啊。对啊，好像有时候我去活动，有一些 engineer 就是 sound engineer，
1: 嗯，
0: 不肯跟我说话，因为我是女生。
1: 哇，过分。那个抓来骂，
0: 其实有很多活动呀都是这样子，然后需要就是我男生的学生来跟他们沟通，嗯，然后之后我们再 feedback 给活动商这样子。
1: 没关系，以后你拿你的金曲奖下来压他们。OK， 拿回来一座，然后你跟你个 sound engineer 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乍看之下的我们》。

0: 恭喜恭喜思彤，乍看之下的我们好听好听，
1: 谢谢。
0: 我刚才在问思彤，萧煌奇老师有反应吗？听了这首
1: 暂时还没有啦，可是我有寄给他听了，对对。
0: 所以他会录一段视频吗？
1: 应该会吧。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想看你这首歌的 MV， 还是要看萧煌奇老师的这个回应，要去哪里看呢？
1: 可以去我的那个 IG 林思彤，汉语拼音 LINSITONG。
0: 好，要多多支持本地音乐哈，还有思彤。而且我刚才没有事先跟你说，其实我昨天哈在放 IG 的这个现实动态 story 的时候，就已经用了你这首做这个 BGM 了。
1: 哦，是吗？
0: 是的。
1: 如果
0: 你们要在 IG post 什么的话，也可以用这首《乍看之下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思彤来和我们分享《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吃瓜，
1: 这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蒙阿布里布兰蒂，就是你为什么停下来？OK 啊。不是讲嘛。你刚刚为什么停下来？蒙阿布布兰蒂 ，OK。OK 了，免得麻烦。OK， 免得麻烦。
2: 他这个是要扇他巴掌吗？
1: 不是，他去摸他的脸。
2: 为什么他突然间摸他的脸？
1: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两位大叔因为误会在路边争吵，他们只吵了22秒而已。那个 A 车大叔他就下来讲说：“你为什么听呢？”然后那个 B 大叔就很诚恳讲说：“免得麻烦。”然后 A 大叔突然间没有想到，这个人吵不起来嘞，他就 OK 了，免得麻烦了，就过去摸了他的脸。我就觉得很可爱的两个大叔哦。
3: 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像 Xavier 所说的，就是他过去要摸他的脸的时候，他真的以为他要赏他一巴掌，你知道吗？
1: 你们这些就是吃瓜民众，想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2: 没有，
3: 我是纯粹担心，好不好？
4: UFM 1003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可能你爸爸就跟你讲，你一下车我就不能认输的，你下车认输你就死了。我跟你讲啊，保险坑死你哦，跟你说，对不对？你一下就想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目前看到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BKE 往 PIE 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入口处，还有一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过了 6th Avenue， 请避免使用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目前看到的这个呢还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
3: UFM

0: 星期天的12:0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的新加坡派聊得太开心了，笑声连连哦，何思彤。因为不说你不知道，这个娱乐圈真的是很多趣事的。但在 off air 的时候，也跟他挖了很多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故事的。所以哈，要多听我们的 UFM 哦，有时在空中爆的一些料哈，是在别的电台、别的平台都没有的。OK， 当然也要支持本地音乐、本地创作啦。这个小时12点的这个时段呢，会和你进行礼多人不怪。今天要聊的是关于你和邻居之间的一些纠纷啊。哎呀，提到一些可能风水文化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稍后回来再多聊一些。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先继续的听歌，周董周杰伦《太阳之子》，稍后还有李荣浩的《我们好好的》。其实哈，我听说思彤刚才我们的嘉宾哦，其实也有女的李荣浩的这个之称，是好像这个圈子的人称他的女生版的李荣浩。多多去支持他哈。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也有好多听众在 WhatsApp 打卡8851003。接下来的优选好歌还包括了这首告五人的《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稍后还有陈奕迅的《谢谢侬》。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V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12:21了，你吃了午饭了吗？我是 Aaron 优伟，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呢，要进行的当然是礼多人不怪。今天要聊的哈是邻居之间的，因为我有位朋友，他最近和邻居之间有点觉得纳闷呐、啊，因为他们邻居之间在家前面哈就摆了一样东西，所以他不是很开心。他摆了什么呢？本来是一大束的这个鲜花的摆在门外，后来这个鲜花就已经凋谢了嘛，然后就变成干花，变成死花。可是这位邻居呢就没有把它去除掉啦，就摆在我的朋友的家正对面。然后我朋友就觉得摆一束这个死花在他的家对面哈，门口对面，就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他又不懂怎么和这位邻居说，他不舒服的原因也不是很科学化啦，因为他是觉得在这个风水文化方面哈，他觉得不是很好，不是鼓吹这个迷信啦，但是我这位朋友就觉得是不是应该把那束花去掉。所以他在目前这个现阶段哈有点懊恼，他和邻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搞到很好啦，是见面有打招呼就这样，没有说会聊起我们的私事啊，或是会经常问候啊，或是交换一些食物啊类似的啦哈。所以我这位朋友我们就叫他，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 Simon 哈，我就叫他 Simon 好了。Simon 在问我们的听众，如何对邻居有礼貌，但是又不要觉得会引起这个邻居纠纷的这个原因哈，去跟邻居说，你可以把你那束死花拿掉丢掉吗？如果你有什么看法和意见的话，也可以WhatsApp给我88551003，我就会稍后总结一下，然后讨论啦，然后把这个看法和意见和 Simon 说。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2:40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礼多人不怪 Part 2。刚才说到了这个状况题是什么，因为我的朋友 Simon 呢，他就觉得他对面这个邻居家的门前就摆了一束死花，然后 Simon 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在这个风水的这个文化方面觉得不太好啦。 OK， 是首先不是鼓吹迷信，但是自己个人感觉不舒服，所以 Simon 就在想怎么和邻居说可以把那个花弄掉啊，反正已经枯萎了嘛，放在那边干嘛呢？ Mango 说可以买盆新的，然后可以顺便促进感情。 Jin 也和 Mango 有同样的看法，就是买一盆新的这个植物，然后给邻居，然后告诉他哦，这个新的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枯萎的，比如说 money plant 很容易养的，然后对着他的这个正面可能也是好运气啦。慧莲我们的听众也是说买一盆新的给他，暗示他把那个死的弄掉，枯萎的弄掉。Yvonne 说直接可以跟他说，因为华人比较感觉上觉得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不弄掉的话，每天经过的话对你的身心可能也不健康哦。6105说他也是和邻居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但是邻居在抽烟啦，所以6105就变成了吸这个二手烟。也在想，忍了很久了，也在想怎么和这位邻居说，因为如果直接和他说的话会撕破脸。所以很多时候你们都觉得如果直接说的话会和邻居引起一些纠纷啊，是吗？林说同样的，他也是和邻居有稍微的一件小矛盾啊，因为他觉得他看到邻居家的人把这个内在美都晾在他的家门前，直到现在呢，林都没有和他的这个邻居说，因为不想造成任何的不开心不愉快，但是你自己又觉得不舒服嘞，怎么办呢？ Serene 说什么呢？ Serene 说可以和邻居好好说，这个枯萎的花还是不要放比较好，不仅对家里的这个风水不好，也对周围的环境这个磁场不好。跟他说 Simon 要和邻居说 Simon 认识一位很专业的风水师，是他专业的人说的，所以比较有可信度。1004说这个枯花枯树明明摆在他家的这个门前嘛，摆在邻居家门前，离 Simon 的家那么远，关 Simon 什么事嘞？所以1004你觉得 Simon 是在多想了是吗？其实是不用烦心的。来看看以琳说可能可以问邻居那树佳佳问邻居那树花他们是要留下来做干花吗？因为放在那里很久了，可能会提一些怕生蚂蚁啦所以这个花还是丢掉的比较好。然后以琳还加了一句说，跟邻居提的时候脸要带笑容不要太这个臭脸去和邻居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认为你可以直接说啦，因为这个如果你是面带笑容，然后很坦白的和他说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邻居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就一束花嘛，最多不是搬到他自己家里面了。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间接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可以留一张字条比如说你在你的门前在扫地啊，你就可以跟他说我顺便把你那些掉落的这个花瓣给扫掉了如果你还要留着这束死花的话呢没事，我可以帮你再继续的扫花瓣的，让他间接的了解到这束花带给你的一些影响啦。OK， 礼多人不怪，如果你还有看法和意见的话，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给我8855-1003，我们在 WhatsApp 继续聊。

0: 飞到耳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能遇到好的邻居也是很不错哈。Kenny 觉得有一举两得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是需要去买一个十多块一个花朵还是什么花便宜的，那你就假放在家里，你就跟他讲经过说，哎，家里的东西放枯萎，再放在门前对风水不好，我觉得你们放在那边的话对自己不好，不过我最近买了一些花，不过他有送这个花，那个不错的花，你要不要我放给你，那你就放了之后，再之后这个花如果枯了的话，因为这个本身是你买送给他的，你就把它直接就把它丢掉，所以那一边的地方就不会有再有你所看到枯花，所以我是觉得一举两得，也不会伤和气。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星期天的1:02了。路况方面呢，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在实施当中的，但是还是要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还是局部多云的，到了下午的时候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配合30周年庆，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宣布开启苏丹浅滩灯塔游和集装箱码头游两条导览线路，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本地海事遗产和现代港口运作。两条导览线路都由海事局指定的旅行公司 Lion Hotlanders 负责。灯塔游持续约3个小时，访客从巴西班让码头乘搭渡轮出发，经过巴西班让集装箱码头、毛光岛和玉郎岛，途中聆听导游解说新加坡作为全球贸易枢纽以及主要能源和石化产业中心的角色。苏丹浅滩灯塔为穿越新加坡水域的船舶提供航行指引，历经1个多世纪，至今仍不停歇，是新加坡重要的海事文化遗产之一。韩国男子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来新加坡开唱的门票还没开卖，就已经有人上当买票。警方昨天发文告说，自6月1号以来，共接到至少14起涉及 BTS 演唱会的门票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11000元。 BTS 时隔7年后，今年定于12月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呈现4场演唱，6月5号公开售票，之前2天进行预售，门票迅速被抢购，转售价高达上千元。在这些案件中，受害者在多品类二手交易平台 Carousell 和社交媒体平台比如 X 或 Instagram 看到骗子发出的广告，声称有 BTS 演唱会门票出售。警方强调，公众应该只从授权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朱幸东某种程度上之前还听到了 Ella 的坏女孩。我较早的时候也说了，我昨晚去看了这个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有不少我们的 DJ 在舞台上真的是精湛的演出啊。也有听众和我说他们看到朱哥哇很会唱耶，当然程瑶的那个演技哈是夺得了很多观众的笑声，但是我不要剧透啦，因为今天还有最后一场是在3点钟的，如果想看的话还来得及买票，好像少过一成的票了，都很成功的被很多的听众抢购一空了。除了这个朱哥、程瑶，当然还有我们姐妹台的这个思远，还有浩浩，还有丽仪。我要说的是，还有一点是非常惊讶到我的，到底是当中5位 DJ 的哪一位呢？先不说，我们先来听听心灵小故事，要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给自己一点信心。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我们就不会有时间去叹息，去悲哀，更不会把生命浪费在一些无聊的小事情上。只要活着，就要有希望。只要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我们的人生就不会黯然失色。有位医生素来以医术高明享誉医学界，事业蒸蒸日上，但不幸的是，在一个白雪飘飘的冬天里，他被诊断患有癌症。和平常人一样，他也曾一度情绪低落，不过最终他不但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他的心态也为之一变，变得更宽容、更谦和、更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在勤奋工作之余，他从来没有放弃和病魔搏斗，就这样他已经平安地度过了好几个年头。有人惊讶于他的奇迹，就问他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位医生回答说，是希望。几乎每天早晨，我都给自己一个希望，希望我能够多救治一个病人，希望我的笑容能够多温暖一个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总是能够乐观地面对现实。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伤心欲绝的痛苦，因为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即使有时候乌云遮住了太阳，但是太阳的光芒始终会照耀着大地。每天给世界一个希望，生活就会馈赠你一个奇迹。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希望是无限的，只要我们不忘记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要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日子过得就不会太乏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我们不能够控制机遇，却可以掌握自己。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却可以把握现在。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有多长，但我们却可以安排当下的生活。我们左右不了变化无常的天气，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有位哲人曾经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你失意时、困惑时、寂寞惆怅时、痛苦不堪时，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希望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也说在途中要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了，昨晚看到很多听众也拍照了，和程瑶和朱哥，要看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IG Friends with Aaron AARON 去看我们的照片吧。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我是 Jam 邓紫棋，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Bay T。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4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提到了这个舞台剧，有让我跌破眼镜的，到底是哪位 DJ 的演出呢？当然很多听众和观众都说这个朱哥在台上很迷人啊，他在戏里面的感情线很多嘛，又有前任啊，又有现任啊，又有前前任啊，都出现在舞台上。那是演渣男吗？朱哥在生活当中应该不是啦，是好好先生。那程瑶呢？程瑶看到他在舞台上肢体动作很多啊，他这个角色他不只演一个角色，而且是非常的爆笑的，他到某个程度是让我很想打他的啊，我是说我很想打他的，他演的这个角色啦，因为好烦哦。但是真的很精彩啊，让我在全场一直在笑，一直在笑。当然我们的这个姐妹台的思远他也很抢戏啊，不得不说让我真的是跌破眼镜的哈，应该就是浩浩了，就是姐妹台的浩浩。为什么呢？因为哈，我在这个上半段的时候，这个舞台剧的上半段就演了一整大段之后，我就在想，诶，奇怪，为什么浩浩还没有出现啊？他是不是演比较小的角色，还是在第二场才会出现？然后我就转过去问我身边的人，我说，诶，浩浩是几时会出来啊？怎么这不是他制作的吗？戏份那么少吗？然后我身边的人就说，那个不是在台上演了很久的第一场的那位不是浩浩咩？我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觉得 Oh my， 原来那个在第一场演了一大段的，我一直在看的那个人竟然是浩浩。他就是诠释了那个角色，诠释的那么好，然后造型完全没有让我觉得，诶，那个其实就是浩浩。诶，所以我说这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是很多的惊喜的，而且制作的非常的用心啦。如果浩浩你在听的话，可以找我演吗？我也想让别人跌破眼镜。听众也可以帮我拉一拉线哦，转告浩浩一下，可以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来说说您的感想吧。昨天来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媒体首映啊，预演。
3: 当你们一出场的时候，我想笑啦，因为我平时早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蛮搞笑的嘛。可是你们出现，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两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2: 真的假的？
3: 是，我有点像一个妈妈看着孩子在表演这样子。而且我终于知道瑶演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问他，你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很多动作的。
2: 昨天晚上终于谜底揭晓了。
3: 你是人，可是我觉得你诠释的不是
2: 一个，是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角色？
3: 很难解释，而且那个活动量很大。
2: 对，就我的台词不多，但我的肢体动作挺多的。
3: Andrew 一出来就是一个帅咯，那种会让人家流口水的那种帅。啊，但是他也唱的不错，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要赶快买。
2: 是，
3: 因为还剩一点点啊，还剩一点点的票，
2: 已经慢了九成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v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思南的冬眠，还有恩的突然想起你。快要2点钟了，现在是1:53，看到东部已经开始下起雨了，樟宜啊、北投那里，南部也开始下起雨了。希望今天的天气对我们善良一点哈，不用去吃冰。那艾伦也快要下班去了，祝你星期天轻松，不要玩得太疯。 Happy Sunday。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1: 来！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联合早报的一位摄影记者，他就在足底层举办了一个干绑汤厨房干崩 soup kitchen 的一个活动，他就带了他做的汤，然后现场就简单的设置一些桌椅，邀请附近的居民过来一起吃饭喝汤，然后聚会来聊天。
3: 很像干崩这样哦。以前我的左邻右舍从这一排到最后一排我都认识的，
2: 在那个走廊上你可以跟你跟挨家挨户看他们在干嘛。
4: 我小时候是会跟邻居的孩子玩的，然后很吵闹的，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还有这样子吗？
3: 主要我妈是比较胡嘛，我妈不让我跟我哥出去哦。我跟我哥就会打开那个窗，以前那种窗是一扇一扇这样子要打开，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办煮炒。哎，比如说要吃虾面，
4: 老板娘
3: 然后我就在里面下面一排，然后我哥哥在那
4: 听众玩家说，我们不只玩家家酒啊，我们玩出殡，我们会坐在车上，一群人跟在车后面哭啊，
3: 大吉利是、哦、
4: 给奶奶骂到半死。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张妙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之前是生门卓振声的《But He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PR1 往大市经过了 Thompson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PR1 往张仪经过了 BKE， 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东部还有南部一些地方在下阵雨，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话记得带把伞。目前气温26到33度。

0: 下午的3:01，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亚，已经有大概3个星期没有来值班了，因为我们周末的同事就是会安排一下我们的班次，然后如果有时候有事情啊，我们就会换一换，所以三个星期的这个安排哦，就是这样子，没有值班，然后我也花了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去旅游了。不出意外的我去了中国，但是要分享什么呢？可能我接下来以后有多一点的时间再跟你分享更多关于中国的一些旅游资讯吧。上一次值班是5月份，这一次值班就已经来到了6月了，6月7号星期天。要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就是数算一下你的公定假日，一年大概是有10天在新加坡这里。你知不知道其实这个分布也不太平衡，像我们已经过了5个月了，2026年还没有过完一半，少过一半啊。但是你知道在头大概6个月我们就已经把7天的公定假日给过完了，所以很不幸的告诉你，我们接下来还有大概7个月才迎来2026年的结束啊。但是呢，我们只有3天的公定假日，想想会不会有一点让你又心情不太好呢？有没有什么计划接下来要拿假去休息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能6月份7月份比较多人会拿假，因为不然的话没有公定假日有一点难熬，对不对？6月份7月份可能有些人也会放学校假期，所以应该有多一点的放假安排吧，是吗？

0: 阿杜的思夜，之前是杨宗纬和姚晓棠所合唱的歌曲《我会好好的》，也听到了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以及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SLE 往 CT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要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3:20，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我说上个星期还是前个几个星期我就出国去嘛，以后再跟你介绍更多关于我去的地方，那里的一些好玩的好看的一些地方哦。不过这个时候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更多在于，如果你接下来要去中国旅游的话，我想要问你的就是，你选酒店会有什么特别考量的一些点吗？因为我以前对于酒店住宿的条件不太讲究，可能以前出国只要有床，然后蛮干净，价格还可以，就这几点我就觉得很满足了。可能因为以前比较特种兵旅行的那种模式吧，所以就造成在酒店居住的时候啊，时间不会很长，所以那个要求就不会那么高。但是现在呢，我旅行的时候那个享受的方式有一点改变了，现在就比较喜欢在酒店待久一点的时间，多休息啊，放慢那个步伐，所以就变成酒店住宿的条件越来越重要。所以这几年可能去中国的次数比较多嘛，我就发现到其实选酒店这方面我那个条件已经越来越规范化了。所以如果要分享一下住酒店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条件，你有没有首要的几个条件是你不能够就是妥协的呢？今天我跟你分享我的，我觉得如果这几点都可以中，那个酒店我应该多多少少是会很喜欢。当然我们撇开价格不说啦，但是最近呢，我选酒店的时候我会选什么，像第一我会选择新开的或者是刚翻新好的。所以我在网上看的时候呢，就看一下这个酒店它是不是近几年开的，如果是的话呢，我就会比较有兴趣。因为它的那个设施会比较新，然后东西坏的那个几率也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是我会比较关注的。再来呢，我会选择这个酒店有没有智能马桶。你可能会觉得，哇，你的屁股用金做的哈，为什么马桶也要智能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不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屁股贴在一个很冷的马桶盖，哇，那个真的是不太有那个心情去 do your business， 对不对？所以呢，我在选马桶方面，我会看它到底有没有智能的功能的哦。如果可以帮你就是开暖气啊等等的，我就觉得还蛮不错。对，所以提出了两点啊，新开刚翻新的，还有呢有智能马桶的这个设施，这只是几个点当中的两个，还有更多的。等一下再跟你分享一下。你呢，如果你要出国选酒店，你有什么样的条件是你觉得很重要，如果有的话会让你旅行的体验更加的舒适的呢？可以跟我分享一下，8855-1003，听听看。

0: 梁文音的初恋，之前是梁静茹的暖暖。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1: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如果你出国旅游要订酒店，你会有什么住宿的条件是你觉得不可以妥协的呢？要我刚刚就跟你分享，我是去中国，所以我在中国订酒店的时候呢，我会考虑它是不是新开的或者是刚翻新的酒店，这样子会更加的干净。再来呢，我会选择有智能马桶的酒店。我看一下听众怎么说呢，这位听众说他会选择靠近地铁站的，然后房间不要太窄，要有大床，住得比较舒服一些。他说要有早餐还有夜宵的自助餐，诶，这个条件有点难达到哦。早餐的自助餐应该很多酒店都会提供，但是夜宵有吗？哇，这个有点难，但是这是他喜欢的。再来听众8953说靠近景点，然后要有餐馆、步行街或者是便利店，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些些。也来听这位听众 Sam 他要怎么说呢？这个是这个
1: 主持人下午好。
0: Hello，
1: 我的话我会选那个 breakfast 咯。
0: breakfast
1: free breakfast 要有那个
0: 早餐
1: wide range 啊，
0: 多选项，
1: 再加上中国嘛，很多厕所对面那个射屁股的，
0: 射屁股
1: 那个很重要，可能用习惯了会觉得比较清洁了。
0: 嗯 ，OK，所以他有两个选择，就是要有早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屁股可以帮你洗屁股的啊。你是太懒惰是不是？哎，不过说真的，蛮多人都选择要有早餐的那个酒店，但是你不会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吃当地的食物，有点浪费吗？有点可惜吗？但是这是听众们觉得应该要有的啦。再来，我还没有分享完我的，我要跟你说，就是如果你我去中国的话呢，我会选择酒店是有干湿分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洗澡的那个地方还有厕所的马桶几乎是分离的，没有放在一起，这样子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啊或家人啊一起旅游，两个人一起共用一间房间的话，可能一个人洗澡，另外一个人就用厕所或者是洗手盆在外头，干湿分离，除了住得比较舒服之外，也更加的方便，多人同时漱洗。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点。最后呢，我其实会选择拥有智能设备的酒店，我会觉得它蛮好玩的，因为你可以想象你开窗帘啊，开电视机啊，开灯关灯，或者是要播音乐啊，全部都是用语音的方式来操控，其实也是很好玩很有趣的。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旅行，可以考虑这几点：干湿分离、拥有智能设备、新开的，还有智能马桶。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不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CT1 往 SLE 经过了 Amo Q Avenue 5，要继续的小心驾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张靓颖的我相信。刚才和你分享我去中国旅游要选择酒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可能有些听众错过了，因为有一些听众告诉我说他们以后去中国旅游啊，可能也会选择类似条件的酒店吧，所以就再来重复一下，我说我会选择新开的或者是刚翻新好的酒店，再来呢选择有智能马桶的酒店，有干湿分离的设施的酒店，就是说它的马桶跟它洗澡的地方是分开来的，还有洗手盆呢通常是在外头，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你就是打理啊，跟朋友或家人一起共同使用啊、可能马桶跟那个洗澡的地方。再来呢，拥有智能设备很好用的，因为就是可以听音乐啊，然后我觉得是增添了一点的乐趣。在住酒店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像没事做嘛，看电视啊还是怎么样，其实你也可以玩一玩它的智能的设备的，我说的玩是指可能选音乐来听啊等等的，不是说叫你乱开灯不乱关灯。这样子就不太好了。我也其实也会选择有没有投影机，这个不是说一定要有，但是如果有的话是很加分的项目，因为如果你在酒店要看电视啊，那个投影机它的那个屏幕是比较大的，所以看的时候呢会比较尽兴一些些。再来呢我要跟你分享，就是我这一次去旅行我发现到其实有这个东西也是很加分的，那就是饮水机。当然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饮水机没有关系吧，不一定要有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用。我这次是误打误撞订的一些酒店呢有饮水机的，而且很巧的就是我住那家酒店大概三四天吧，比较长的时间又有饮水机，让我觉得特别的方便。这个饮水机可能要看你个人的习惯，有些人一起床呢就会想要喝一杯温水或者是热开水，对不对？饮水机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还要去自己去烧水啊，又或者说因为在中国他们都是喝瓶装水嘛，那如果你瓶装水没有了怎么办，你要买就是去买，不然的话你可能要麻烦前台或者是你自己去多拿，但是有了饮水机你直接按一个开关，什么样的温度的水都可以出来。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近期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很多的酒店好像陆陆续续都在加这个饮水机了，我只是在猜测，这个不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次我订了好几间酒店，有两家都有这个饮水机，然后用了几天下来我真的觉得很方便，所以

0: 然后用了几天下来，我真的觉得很方便。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旅行，特别是去到中国，可不可以考虑，诶，这个酒店如果有饮水机，我可能就要想要在那里住一住，真的是会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我要点
1: 歌，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2: 三弦醉酒，这边不在吗？
3: 我在，我
1: 在，在，他在。
2: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1: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3: 请开始你的捉弄。
2: 好，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3: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2: 是吗？
3: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2: 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啦、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3: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2: 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把他捉弄他而已。
1: OK，、
3: 谢谢你的捉弄。
1: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3: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
4: 歌。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文慧如和 Musa 妙莎所演唱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刚刚在聊酒店住宿的条件，你觉得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有听众说洗衣机，要有洗衣机非常的重要。我其实也很同意，特别是如果你衣服带不多的话，你一定要有洗衣服的机会，不然的话你衣服不够怎么办？当然可以买，但是如果你又不想要买，那你可能就是要找机会去洗跟烘干衣服。说到这一点，我其实还有更多蛮精彩的故事要跟你分享，可能时间的关系长话短说吧。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因为我在中国就是有住不同的酒店嘛，就发现到诶，怎么有些酒店它是不同的名字，但是它的风格很相似的，就是简约型，然后他们的招待方式啊给的东西啊都几乎很类似。然后过后我跟那些工作人员聊，才发现到原来他们是同一个机构或集团旗下的酒店，所以才那么的相似。又就发现到他们其实洗衣机还真的是很好，它的洗衣机跟烘干机除了数量多之外呢，它是大型的，很重要耶。因为如果你跟家人或朋友一起洗的话，衣服很多，然后你又要排队啊，然后又要就是衣服多的话，可能烘干的时间又比较长嘛。它的那个洗衣机可能30分钟可以把很多的衣服都烘干了，我真的觉得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酒店就是它的洗衣机比较小嘛，然后你又担心说烘干又烘不干，你要回去第二趟去烘干就太麻烦了，所以洗衣机烘干机很重要。 UFM 1003路况情报，可以考虑对你来说什么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PRE 往大市经过了 KPE ECP。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目前是局部多云的，不过到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可能会多个地方下雷阵雨，要特别留意。目前气温26到33度，下午的4点钟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前曾乘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两名本地人已完成隔离，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发言人今天答复媒体询问时说，这名新加坡居民已于昨天完成隔离，目前两人身体状况良好，并在解除隔离前接受汉坦病毒检测，包括较罕见曾出现人传人病例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汉坦病毒感染是一种可能致命的罕见疾病，主要通过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传播。虽然汉坦病毒一般不会人传人，但在南美部分地区发现的安第斯病毒曾出现人传人传播情况。政府料将在接下来几天内发放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缓解中东危机对企业和家庭的冲击。政府早前宣布推出近10亿元援助配套，缓解中东局势对交通业者、企业和家庭的冲突。这当中包括提前在6月发放原定2027年1月推出的500元邻里购物券。如今6月进入第二周，不少网民自上星期就开始提问政府何时会开始发放购物券。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念玲今天出席五级干博爱心日用品流动车物资派送活动，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透露，快了快了，几天内。当记者进一步提问时，他说暂时无法提供更多详情。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书担任国务总理，若提名获得国会批准，韩胜书将成为韩国史上第二名女性总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幕僚长姜勋植今天在记者会上发布上述消息。姜勋植介绍，韩胜书曾任信息技术企业高管，现担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他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4:03来听薛之谦的歌曲《租够》。这个小时有游戏单元叫做周末知识王，为你准备了3道题目，如果你都能够答对，在这个小时内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等下来玩玩看。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吴克群的为你写诗，之前是蔡佩轩的卡农 in love， 也听到了张栋梁的痛彻心扉，以及薛之谦的足够。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大市经过了 KPE ECP， 早些时候 SLE 往 BKE 方向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下午的4点21分，你好，我是米娅，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玩游戏了，这个游戏叫做周末知识王，意思就是他在周末的时候营业，然后他是跟知识有关的游戏节目，如果你有3道题都可以答对的话呢，你就是我们的周末知识王了。已经有3个星期大概没有玩这个游戏哦，所以开场的这个第一题呢就把难度调低了，因为引擎是要时间来然后开启，所以我们就暖身吧。第一题呢它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比较简单。第二题呢难度升级了，它是4选1的选项题，而最后一道题呢则是开放式的回答题目，所以大概在5点就跟你玩这个游戏，就是说现在到5点，大概1个小时之间玩这个游戏啊。我们现在要出的是第一道题，那是对还是错的题目，要听好题目了。新加坡的邮政编码就是 postal code， 只有5个数字，对还是错呢？新加坡的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只有5个数字，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我猜答对的这个几率应该是100%吧，不可能答错吧，是不是够简单呢？没有难度对不对？第一题而已，我们就轻松玩，好，让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题目，对还是错呢？

0: 这是杨凯琳的歌曲《怎么还不爱》。第一题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有听众说，哎，太简单了吧。我同意，我相信应该是我有史以来问过最简单的问题吧。刚刚问出的第一道周末知识王的问题，就是新加坡的邮政编码 postcode 只有五个数字，这是对还是错的呢？所有的人都答对了，不出意外的，对，答案是错，因为当然我们的 postcode 是六个数字而不是五个数字。你知道吗？其实在以前呢只有四个数字的，但是他们经过了一次的更换，那是在1995年9月1号开始，从六位数变成了从四位数变成了六位数字，所以现在的 postcode 是有六个数字的。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有一个蛮精彩的故事要跟你分享，但是我觉得我问的那个问题有点难问，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比较简单的。但是作为赢者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因为刚过的这个星期不是有公定假日吗？我就去到了朋友的家聚会，去之前呢，朋友就把他的家的住址，就是那个 postcode 发给了我，然后我就一般上我的认知是邮政编码的最后三个字对应的就是他的住家的大牌几号嘛，比方说他住255好了，当然是假的啦，但是255我就以为说哦 postcode 我后面看一下255那就对了，对不对？但是到了他家附近呢，我才发现到诶，这个祖屋有 255A 255B 255C， 所以我在想他到底住哪一栋啊。然后我就有点小怪他，你怎么没有把那个完整的地址发给我呢？这个 postcode 应该不够吧，因为你家特殊啊， 255ABC 要怎么分啊？那个邮政编码应该是没有办法吧，所以你应该要把完整的那个住家地址发给我，当时我是这么想了。但是到后来呢，我才发现到原来不是后面的三个字对应大牌的号码，它其实是后面的四个字都可以对应那个祖屋的大牌号码。原来是这样子，就比方说如果他住的是 A 那应该是1255，那如果他住的是 B 那应该是2255，对，所以他的 ABC 是对应我们的邮政编码的第三个号码的0123，以此类推，所以如果他的大牌是没有 ABC 的话呢，那就是0255。我就错怪了我的朋友，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的 postcode不只是后面三个数字对应大牌，它其实是后面的四个数字来对应大牌的。这个你学到了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0: 所以其实我要问的是，我们的 ABC 这个数字是不是也在我们的邮政编码里头就已经帮忙纳入考量当中了呢？其实答案是是的，我们的邮政编码第三个号码对应的就是大牌 ABC 里是哪一个这样子。你

0: 李圣杰的最近，他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门票已经在热卖当中了，你可以去到 60.com.sg 去买票。
1: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新歌回来，我们来玩第二道题目的。周末知识王，这是陈环的新歌《离开才爱你》，所以我们的邮政编码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再加上门牌，每一个不同的邮政编码都对应一个特别的地点。

0: 听到了陈环的离开才爱你，这个时候要来玩周末知识王的第二道题目了，也要来发题，它是一个四选一的选项题。第一题我们问的是生活的常识嘛，那第二题呢跳到了生活科学的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以下哪个选项是人类能再生的器官，以下哪个选项是人类能再生的器官 ？A 是肾脏 （kidney），B 是肝脏 （liver），C 是胰脏 （pancreas），D 则是肺 （lung）。可以再重复一下选项啊 ：A 是肾脏 （kidney），B 是肝脏 （liver），C 是胰脏 （pancreas）。还有 D 是肺 liver， 请问哪一个选项是人类可以再生的器官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可以想一想，然后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要重申一下，是没有奖品的。我们主要争夺的就是周末知识王这个头衔，要答对三道题目，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也来关心路况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要请你特别的小心开车，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老实说不难，只是说最近在跟家人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忘了，诶，到底是哪个器官啊？是这个吗？还是那个吗？所以就有点混淆了，到底是什么呢？

队长的歌曲《毛衣2024》，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二道题目的答案了。再重复一下题目，以下哪个选项是人类能再生的器官呢？ A 是肾脏 Kidney， B 是肝脏 Liver， C 是胰脏 Pancreas， 还有 D 则是肺 Lung。 哇，听起来中文好像都蛮类似相近的，但是英文要念的这个器官的名称的话就会比较不一样，所以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哇塞，方面其实除了 A大家都有选 B、C 和 D 耶，所以也就是说有些人选肝脏，有些人选胰脏，有些人选肺，所以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这个比较多人答错，但是其实答案是 B 肝脏。肝脏是我们身体器官有再生功能的一个器官哦。据说呢，即使你的正常肝细胞低于 25%， 还是可以再生成正常的肝脏的，所以肝脏是一个有再生功能的器官，答案是 B。 而且除了是肝脏之外呢，我们的皮肤、我们的骨骼、指甲还有毛发，这些都是能够再生长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器官，但是可以说是组织吧。皮肤、骨骼、指甲、毛发、肝脏，这些都可以再生，但是肾脏、胰脏、肺就不可以啦，所以大家要那个好好的保护各个不同的器官哦，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坏了，那就没有办法再把它修复好了，所以健康非常的重要。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曲回来，我们就来发题，第三道题。

0: 化成雨的烟火里的尘埃，我才发现到这两天的日期都蛮特别的，像昨天6月6号 2026 很多的6，那今天呢6月7号代表什么 6-7 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用 6-7 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来发最后一道题目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第一和第二道题，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头两道题都比较简单吧，但是第三道题我相信会难倒蛮多人的哦。第三道题它是开放式的题目，没有任何的选项，所以比较难一些些，要考你的是中文的俗语。这个俗语呢，它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这个俗语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叫做白什么什么，它是三个字的，白什么什么。所以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可以把这三个字都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这个中文的俗语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来说说您的感想吧。昨天来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媒体首映呢，预演。
4: 当你们一出场的时候，我想笑啦，因为我平时早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蛮搞笑的嘛。可是我看你们出现，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两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3: 真的假的？
4: 是，我有点像一个妈妈看着孩子在表演这样子。而且我终于知道姚演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问他，哎，你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很多动作的。
3: 昨天晚上终于谜底揭晓了。
4: 你是人，可是我觉得你诠释的不是一个，
3: 是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角色？
4: 很难解释，而且那个活动量很大。
3: 对，就我的台词不多，但我的肢体动作挺多的。
4: Andrew 一出来就是一个帅咯，那种会让人流口水的那种帅。啊，但是还唱的不错，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要赶快买，
3: 是，
4: 因为还剩一点点呐、啊，还剩一点点票。
3: 慢了90%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
6: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以为会很难，但是很多听众都答对了。好了。

0: 听到了831还有 Aline 的来互相伤害，之前是维里安的一个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傍晚5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PIE， 还有早些时候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那里有意外，要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南部一些地方在下阵雨，其他地方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到底答案是什么呢？这个是中文的俗语，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白什么什么？

0: 傍晚5:01，你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我们来到第三道题目的周末知识王，到底有谁可以成功的把三道题目都答对吗？有这样的听众吗？我们先来重复一下最后一道题目的题目，那就是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这个中文俗语叫什么呢？它是白什么什么，一共三个字，所以发送WhatsApp 进来的人都答对，都是对的答案，因为很难，不然你给一个错的也给不出吧，对吧？有这位听众说败家子，但是那个败跟我刚说的白 white color 是不一样的，所以白什么什么指的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呢？如果你最近有看主语，你应该会知道吧。是，我觉得我承认，如果现在才看主语有点晚，但是我最近才看，刚开始看，目前在大概第17集，所以答案是白眼狼，他的意思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为什么会叫白眼狼呢？为什么他有这个忘恩负义的意思呢？因为狼他的本性就是很凶残的嘛，所以呢，据说在这群狼当中，有一只狼，他的那个习性是更加的凶狠的，就是白眼狼。因为呢，他的眼睛看起来是白的部分比较多，所以看起来是就叫做掉白眼嘛，所以是白眼狼。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个词汇，但是如果你去看白眼狼，它其实还蛮俊俏的，蛮帅的，这只狼啊。但是就是用它来比喻不通人性，无论你对它多好，它还是会对你加害的一个对象。所以我是看竹玉才学会的，因为竹玉的女主角樊长玉，她之前就是供一位男子宋燕读书嘛，然后这个男子呢，结果成才了之后，就把婚事给取消掉了，所以就是形容他忘恩负义，当初接受了女方的钱，但是现在成功了，竟然要休妻啊，取消婚事，所以呢，就把他骂他就是白眼狼这样的一个意思啦，所以第三道题目答案是白眼狼，蛮多听众答对的，但是成功答对所有的题目三道题的话呢，我看一下啊，看到了听众7237，看到了妹这位听众，这位听众的名字很特别，很好听，他叫做千诺，他也成功的答对了三道题目了。 Josephine、Catherine， 还有这位听众2918，他是第六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太厉害了，所以恭喜你们，你们是今天的周末知识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通过玩游戏，除了是在周末休息，让你的脑筋动一动，也同时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对不对？所以下次值班的时候再问你三道题目吧，这个三道题目都可以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这个时候来听歌，这是 BZ1 的是我想要的，稍后也有邓福如、五月天、李荣浩等人的好歌，就在 UFM 1003。这个小时当然也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不同的音乐曲风。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五月天的《星空》，之前是邓福如《如果有如果》，也听到了 Busy One 是我想要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PI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我们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韩风歌曲。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6: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 Y2K 韩风，这一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他们的歌迷等了很久的一首歌，因为目前这个天团还没有在这个单元出现过。今天的这一个单元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有魔性的舞蹈，曾经让菲律宾一所最高戒备的重刑犯监狱里一大群囚犯就在烈日下跳着这一支舞。这首歌曲里面也连续说了上百次的对不起，你猜到这一首是哪一首告白神曲了吗？这是2009年13个大男孩亲手开启 K-POP 统治全球的魔性洗脑时代，还让全世界换上了一种只要听到前奏就想疯狂的搓手的综合症。这一首就是韩流歌曲超级天团 Super Junior 轰动全世界的巅峰神作 Sorry Sorry。这首歌当年之所以可以产生如此恐怖的病毒级的传播力，可以说是因为幕后有一个唱片公司的绝招。当时公司就直接从美国请来了一个西方乐坛的顶级编舞大师，他的名字叫 Nick Bass。 那 Nick Bass 其实是跟很多有名的流行天王合作过，像是 Michael Jackson 还有 Justin Timberlake 的，所以他这一次为 Super Junior 量身定做的核心动作就是那个双手合十疯狂前后摇摆的搓手舞。这个动作看似没有任何门槛，只需要5秒钟就可以刻进任何一个人的大脑里。 Super Junior 的其中一位成员立旭彪悟，他的婚礼上呢也出现了这一首歌 Sorry Sorry。 当时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吉利，就为什么你要说 Sorry Sorry， 因为只听到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好像是一个男生做错事情在卑微的道歉的歌，不是吗？但如果你是仔细去翻译他的主歌歌词，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反复出现的 Sorry 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道歉，而是一个男生在坠入爱河的时候就说，哎，你的美让我迷倒了，我很难相信我会这样子被你迷倒，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子的感觉。他还融合了霸道还有深情的告白，所以表达的是男生无论如何都会深深陷入女孩的魅力。除非你在开车听到这一首歌曲的前奏，你应该也会开始要搓手了，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好预备热手，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6: 2009年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杜德伟和顺子的《真的想你》。杜德伟的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时间是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从98元起到258元，门票已经公开发售了，你可以去到 60.com.sg 去买票。 UFM 10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方大同的歌曲《爱爱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的都是一些道路工程。 TPE 往 SLE 经过了 Tampines Avenue 7，那里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迦。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特别的炎热呢？像昨天我就觉得特别的炎热，特别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忍不住会在家想要开冷气，不然的话会觉得啊，怎么吹来的风都是暖风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不过感觉今天的天气还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好一些些，虽然它的气温还是高，但是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嘛，所以像我今天中午在外头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那种刺热的阳光照射的感觉，所以还好。不过坏消息就是呢，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吧，新加坡这里的天气很有可能会是比较炎热闷热的，甚至可能有烟霾的风险也会比较大，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厄尔尼诺的现象，它出现的几率是很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据说未来两个月内出现的概率超过80%，也会让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的闷热，然后跨境的烟霾发生的风险也会更大。这个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热带太平洋中部跟东部的海洋表面变暖了，所以产生的一种自然气候升温的模式。据说呢，接下来的下半年厄尔尼诺出现的现象是概率是高于80%的，然后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逐渐的形成，让我们这里的天气炎热干燥，跨境烟霾的风险也会更加的大，所以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提前告诉你，可能你也可以做好一些准备。像什么准备呢？可能天气热，你肯定会流汗，对不对？所以流汗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体味比较严重的朋友会造成一些困扰，因为你多流汗，你就可能会有体味严重的这个症状嘛。所以要多做一些准备，可能确保自己在外头多带一些湿纸巾或者是纸巾擦汗，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体味变臭的这种几率。说到体味，其实我们亚洲人哦是比较幸运的，比起欧美的人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少会有体味臭的这种症状。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个基因呢叫做 ABCC11， 我们亚洲人哦，据说我们的汗其实刚流出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味道嘛，真正会有体味是因为皮肤的细菌分解了汗液才会产生的。我们 80% 到 95% 的东亚人呢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变异，让我们腋下大汗腺的分泌是比较少的，所以汗流的比较少，体味有出现体味的这个情况呢也会比较少啊。所以你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体味呢？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方法，那就是看你的耳屎。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看耳屎就可以知道你会不会有体味了。据说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耳屎啊，如果是比较干燥粉末的话呢，那你大概率拥有无体味的基因，意思就是说你应该不会有什么体味啦。但是如果你的耳屎像湿润的那种耳屎的话呢，那就不太好了，就代表你的大汗腺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可能就有体味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你的耳屎，或者是你回想一下以前你的耳屎都是干的还是湿的呢？湿的话，那你有体味的几率概率是比较大比较高，如果是干的，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体味了，那就是好消息。

0: 最近我在看竹玉，
1: 轻轻如我，轻轻如我。
0: 我知道我很慢，对，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看完了吧，我才在第17集。然后这首歌曲是郁可唯唱的《轻轻如我》，它也是竹玉的抒情主题曲。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呢，这首歌一出来，我一听我就说我知道这是谁，肯定是郁可唯。她的声音的辨识度特别适合唱就是这种古装剧的主题曲，对不对？所以看了这部剧之后，听了《轻轻如我》更加的有感觉了。我一直以为 OST 女神除了有郁可唯、张碧晨啊，这两个应该算是我心头中真的觉得特别适合唱 OST 的女歌手了吧。除了这两位，你还有没有什么心目中觉得特别适合唱古装剧的主题曲的歌手呢？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啊、这些视帝还有视后离开 TVB 多年，最近呢即将重返 TVB 拍剧。首先第一个是模仿人生，重返的大咖呢是袁咏仪，
3: 哇！
2: 然后第二个是模范律师团罗嘉良，第三部是璀璨之城张智霖，最后一部哇不得了，电视剧呢是风华背后蔡少芬跟朱茵。丽梅说了一个让我很同意的一个观点，她说其实这些视帝视后回去拍戏，当年我们看张智霖谈恋爱、爱情剧，现在他回潮不大可能会接太多感情戏的这个剧本。
3: 对，所以当你一定年纪的时候，如果你在荧幕上面你还是来个接吻、他不会有你看年轻人那种浪漫，你知道吗？
2: 现在的影视文化还不大能够包容中年演员太长的感情戏，对吧？
3: 嗯。

0: 我们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观念。
1: 好，
0: 从你开始。
1: 我跟谁演？
0: 你跟老大、啊、当然。你还有什么选择？
1: 要列为三级片。
0: 要洗眼睛是吧？
1: 洗眼睛
2: 是吧？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宥嘉的垃圾宝贝。你心目中有哪位歌手特别适合唱古装剧的一些主题曲呢？刚刚我就说除了是有张碧晨之外，我觉得郁可唯唱的主题曲特别的好听，很容易让你带入那种情景吧。有听众0984说毛不易、周深他也非常喜欢，也有一些听众也同意说哦，真的是郁可唯，像上次去有风的地方所唱的同名主题曲啊，也是郁可唯唱的。然后有一位听众告诉我说他其实不太追剧哦，他说他最后一次把一部剧集完整的看完是什么时候？是《三生三世》，这部剧好多年了。UFM 1003路况情报，只能说大家都有不同的消遣的方式吧。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意外 ，CTE 隧道往 AYE 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要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汽车抛锚了，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提醒你，明天上午前后，新加坡的多个地方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目前气温25到33度。UFM

0: 傍晚六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明天起访问新加坡，期间会与我国内阁部长会面。根据外交部的文告，阿米鲁丁是透过纳丹访问学者计划前来访问三天，他将与国务资政李显龙、外交部长韦文医生、教育部长李志生以及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会面。此外，阿米鲁丁也将参观我国政府部门和机构，与官员进行交流，并听取有关经济规划、投资促进、市区重建与城市规划、教育以及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简报。经济发展局将在这个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中推出约6900个族单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为等候时间约三年或更短的单位，将在位于三八旺和红帽桥的三个预购族项目中推出。经屋局今天发文告指出，将在来临的六月预购族销售活动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较短祖屋预购族单位，为希望尽快入住的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这些等候时间较短祖屋单位将在位于三八旺和红帽桥的三个预购族项目中推出。国际新闻，秘鲁选民即将选出十年来的第九名总统，两名候选人都试图争取厌倦政治混乱和更高犯罪率的选民支持。综合外电报道，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决选今天举行投票，两名候选人分别是保守派的藤森惠子与前左派国会议员桑切斯。藤森惠子是已故秘鲁强人藤森千野之女，她曾三次竞选总统但都失败，这次是最被看好的候选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后一个小时来听红耳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之后有田馥甄、萧秉治还有郑秀文等人的好歌，就在 UFM 1003。

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郑秀文的《不能承受的感动》，之前是萧秉治的《恒星》，也听到了田馥甄的《演员》，以及红耳宽宏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都有蛮多的路段有意外的，这个路段是 CT1 隧道往 AYE， 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要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多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要特别留意。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AYE 往大市经过了 Keppel Road，CT 隧道往 AYE 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最后是 SLE 往 CTE 经过了 Lentor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音乐大风吹了，给你听一听这个星期有哪些歌曲是大家都在听的呢？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
5: 大风吹吹什么？
2: 最近的新歌还蛮多的，有一些让你一听到就觉得很抓耳，有一些是越听越有感觉。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接下来就要来跟你揭晓过去一个星期5月29号到6月4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6: Number 5，
2: 还在第五名的是萧景洪的《以我为名》。很多人以前比较熟悉他的名字是阿迪，但这一次他即将要推出个人专辑，他就选择用回本名萧景洪，像是在跟大家重新介绍自己。这首歌曲《以我为名》走的是比较有力量的摇滚路线，唱的是挣脱别人眼中的标签，重新找回真正的自己。所以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新歌，更像是一次很正式的自我宣告。
6: Number 4，
7: 亲爱的你别再哭泣。
2: 来到第四名是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很心酸的成全，明明曾经一起经历了很多，却还是走到了不同的人生方向。歌名《你好就足矣》听起来很温柔，但其实背后藏着那种很不舍，却还是希望对方可以过得很好的心情。飞道尔用他很有故事感的声音，把这种分手之后的崩溃跟祝福唱得很细腻。
6: Number 3，
2: 第三名是本地的创作歌手魏妙如的《我们没有以后》。这首歌在讲一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爱过的人后来还能不能做朋友呢？他没有把分开写得很激烈，而是放在很真实的日常当中，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到后来学会不打扰，听起来会有一种慢慢接受现实的感觉。
6: Number 2，
7: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2: 排在第二名的歌曲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 Gareth T 的《玻璃》。这首歌其实在正式发行之前就已经以 demo 的形式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也有不少的翻唱版本。这一次终于推出官方版本，对于很多歌迷来说有种终于等到的感觉。歌曲讲的是一种很透明很直接的爱，你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告诉对方我爱你我爱你，听起来很简单却很真诚。
6: Number 1，
2: 拿下本周新歌榜冠军的是 AI 歌手大头针翻唱的《爱的可能》。这首歌的原唱是叶倩文，很多人会以为他是在唱爱情，但其实这首歌更像是一首关于母爱的歌，写的是理解、祝福，还有学会放手。温柔的旋律加上全新的声音版本，也让这首经典歌曲在网络上有了很多新的讨论。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2: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5月29号到6月4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首排名第一的歌曲大头针《爱的可能》。

好听吗？这是大头针的《爱的可能》。大头针是 AI 歌手。说到 AI 歌手，其实还备受争议的，因为像我近期跟一位朋友分享就是大头针的歌曲，我个人是喜欢，但是我朋友其实是很排斥 AI 的。然后呢，当时我就不告诉他这个是 AI 歌手嘛，让他听听看，先让他有什么样的感觉。结果到后面我再告诉他是 AI 歌手的时候，他就感觉有点生气，知道吗？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听了，这样子。所以只能说有些人是对 AI 是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或者是觉得说很好用啊，然后就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是还是有一派人是完全不使用 AI， 完全是抵触 AI 的。你是哪一类的人呢？但是就感觉我们的社会就是要用 AI 的啦，所以也不可以说完全不用，或者是完全的抵触，对吧？

0: 傍晚6:31，你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已经有大概3个星期没有值班了，所以今天来值班也是星期天的傍晚嘛，是这个星期的结尾，我们就同样的来做一点周记的总结吧。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你这个星期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有趣，或者是让你纠结思考或者是反省的事情呢？我们的范围特别的广，没有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主题，特别是让你自己发挥嘛，因为是你的生活，你回想了你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样的精彩的亮点，有吗？你都可以把它记下来，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忘记了。我跟你分享这个星期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吧。因为工作有一些调整，所以现在呢，我是星期一到五早上会先去某个地方吃饭，吃了饭就会去上班嘛，然后就发现到其实我是一个每一天哦可以吃同样的食物的人嘞。像我这个星期不出意外的星期一到五应该是没有意外，好像没有例外，对，我都吃同样的这个面摊的面粉果，很稀奇对不对？有谁每天早上都会吃一样的食物啊？但是我是有点特别，因为我早上哦，我发现到我不喜欢吃干的食物，就是干的食物我是没有办法咽下口的，可能是因为起床的时候口比较干嘛，在吃干的时候就干上加干就不行，所以我都吃偏带有水分比较多的食物。像如果我去旅行的话，去酒店啊吃饭，我都会选吃粥，不然就喝豆浆类似，或者是吃面条，对，所以星期一到五我都在吃那个面粉果，除了公定假日啦。就出现了一个让我很为难的一点，就是我跟这位阿姨买呢，她是在前台收钱，也是那个煮这个面粉果的那位阿姨。但是煮面粉果你知道其实是蛮多工，因为她真的是用手工的，她捏那个面团啊等等的。所以如果我买像是釉面啊或者是板面啊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这个星期在纠结的点就是，如果我真的每一天都吃一样的食物哦，我要不要为了不为难这位阿姨可能时不时点釉面或者是点板面，虽然我其实最想吃的是面粉果。你可以想象吗？每一天我都去点面粉果，早上的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不会嫌麻烦，还是他是喜欢有我这样的顾客呢？所以这个星期让我很纠结很为难的就是，我要不要时不时换一下我的选项呢，换成釉面或者是板面，因为那些面都已经制作好了，他只要丢进去煮就可以了，但是面粉果他要去拔，一个一个的拔，所以这是我这个星期在纠结为难的一点，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总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圣诞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PIE 往大市经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杨丞琳的《我们都傻》。这个星期你都干了什么呢？像这位听众和我分享，他说他这个星期第一次尝试做视频，算是一个突破，所以非常的恭喜这位听众，算是学习到了一些新的技能吧。也来说一说我刚刚说的话题，就是说我这个星期一直都在点同样的食物，那就是面粉果。然后这个面摊除了有面粉果，其他的比较容易准备的食物就包括了板面啊、釉面啊，所以我就很纠结，我能不能够一直每次都在麻烦这位阿姨煮那个面粉果啊，比较多工嘛，就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有点为难，我要牺牲自己的幸福，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是比较想吃面粉果的，但是又不能够一直点嘛，不然的话会麻烦阿姨耶。看看听众的想法，其实多数的听众给我的建议就是不用纠结，不需要纠结，随心所欲。像这位听众2174说，他说至少你让摊主知道有顾客要吃什么，像面粉果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他说万一哪一天摊主以为没有人要点这个面粉果就不做了呢，那怎么办呢？这位听众说很多档口的面粉果也是用机器的，所以现在的成品呢都是厚度宽度都一样的，所以我才点这一摊的面粉果，因为它真的是亲手制作的，好吃，口感那个层次是蛮不一样的。然后这位听众也说，对啦，你要吃什么你就点吧，以自己的幸福为先。哦，好，那我应该就听你们的建议吧，明天继续点面粉果，是不是享受最重要吗？然后阿姨又有生意做，所以应该也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困扰吧。不过也不能每次吃一样的食物，所以我可能也要换一下。

0: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最近很多台湾人去拜月老，
2: 为什么？
1: 他们希望月老牵红线，
2: 牵红线啊，
1: 帮助他们抢到 BTS 演唱会的门票。
2: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月老是。

0: 月老牵红线，
1: 牵红线啊，
0: 帮助他们抢到 BTS 演唱会的门票。
1: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月老是帮忙我们，是在
0: 红线啊，对啊，我需要你帮忙牵线啊，
1: 姻缘啊，他是。可是你买票看 BTS 跟你，
0: 因为很难抢票啊，需要神明的帮助、啊。
1: 你应该找其他的神明吗？
0: 还有什么神？你跟我讲
1: 啊，大伯公啊，土地公啊，
0: 找到这个，
1: 怎样都不是月老吗？我们要有进对庙拜对神嘛。
0: 你没有祈求过很另类？
1: 我曾经去过，就是泰国啊，哈，就是拜拜四面佛了啊。
0: 你祈求的是？
1: 还有祈求什么？
0: 还姻缘啊？
1: 第一也是他们当地文化，
0: 也是一个，
1: 我就要去看一下，见识一下。
0: 是是是。
1: 可是说我其实也不知道真正的拜法是什么，他们一个也是一个流程的。嗯，
0: 我是不懂的，我是用有人带的嘞。
1: 对，带你去我家。
0: 你是什么神？你是女神。
1: 女神。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 6点50分要下班了，下班之前呢，先和你一起关心天气。明天要特别留意了，明天上午前后，新加坡的多个地方可能会下雷阵雨，所以明天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再出门。目前的气温是25到33度，都是一个很类似的天气吧，新加坡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天气范围哦。所以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好天气，希望你在值班或者是上班之前呢，都可以可能好好的休息吧。祝你周末愉快。

0: 回忆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路况情报。
1: 一则路况提醒你， PIE 网站已过了 Stevens Road 的第五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方面，看到今天下午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北部、东部、中部气温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1: 来说说您的感想吧。昨天来看了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媒体首映啊，
8: 预演预演。当你们一出场的时候，我想笑啦，因为我平时早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蛮搞笑的嘛。可是你们出现，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两个感到非常的骄傲。
1: 真的假的？
8: 是，我有点像一个妈妈看着孩子在表演这样子。而且我终于知道瑶演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在问他，哎，你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很多动作的。
1: 昨天晚上终于谜底揭晓了。
8: 嗯，你是人，可是我觉得你诠释的不是，
1: 是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角色？
8: 很难解释，而且那个活动量很大。
1: 对，就我的台词不多，但我的肢体动作挺多的。
8: Andrew 一出来就是一个帅咯，那种会让人流口水的那种帅。啊，但是他也唱的不错，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要赶快买。
1: 是，
8: 因为还剩一点点啊，还剩一点点，
1: 已经卖了90%了。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6: ，Andrew、
8: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怎样嘞？
1: 有一种生活终于回归正常的感觉，但要说终于吗？也有一点舍不得。
3: 是我们回到现实了，今晚没有排戏，昨天就是演出的最后一场啦。
1: 没有错，我们经过了2个月密集的这个排练之后呢，昨天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
3: 是，
1: 然后过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庆功宴，所以我的声音听起来是酒嗓，
3: 小喝小酌了，小酌一些些。
1: 是，但感觉好有成就感，也心情很复杂。
3: OK， 也期待有看剧的观众听众都可以分享你们的心情啊、照片啊等等啊。
1: 8855-1003，那些有来支持的朋友，期待听到你们的反馈还有照片。

0: 老板，国标国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16年6月8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新闻五条。
2: 第一条，
1: 环线闭环后，部分的乘客通勤费用将降低哦。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7月12号启用过后，对于部分乘客来说，不但可以少转车，节省时间，车资也会比较低。我国地铁车资是根据起点站和目的地站之间所设定的最短距离计算的，而非乘客实际搭乘的路线，也不论是这个车程耗时的长短。例如车程如果是不超过3.2公里的，成人票价是1.28块的话，那3.3公里到4.2公里则是1.38块。更多详情在今天的早报头版哦。不过在环线闭环后，部分的乘客的通行费用将降低的。
2: 第二条，
1: 就发展局将在6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当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大约是3年的组屋单位。这些单位分布于3个项目，占同月总供应量的超过1/3。根据建屋局星期天发布的文告，三八旺北的2个预购组屋项目将提供等候时间较短的组屋单位，分别是等候期为2年7个月的三八旺 Portico 以及2年9个月的三八旺 Brook。此外，建屋局在红帽桥市镇建造的 Kubun Baru Ridge 项目，等候时间也只需要是3年还有1个月。
2: 第三条，
1: 被强制清盘的新加坡公司数目去年创新高之后，而今年首4个月

0: 同比回落32.2%。受访的业界人士指出，今年至今的跌幅未必代表整体风险改善，更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债权人普遍是采取观望的策略，今年全年的清盘的形势未必会有明显的好转。
1: 第四条，
0: 关心国际新闻，中国灵活就业人数今年预计跨越关键的规模拐点，达到3.2亿人，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支柱。以2025年末中国总就业人数7.25亿人来计算的话，这意味着超过44%是处于灵活的就业状态的。受访的学者指出，中国灵活就业群体不断的扩大，未来将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乃至劳动力市场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1: 第五条，
0: 知情者消息指，特朗普政府正寻求把伊朗资产转移给波斯湾盟国，协助受战争波及的国家重建，修复德黑兰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在美伊就延长停火的谈判僵持之际，美国的上述举动恐怕在为谈判增添新的摩擦点。路透社6月6号引述知情者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团队评估伊朗袭击对波斯湾盟国造成的损失，美国并在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来修复这些国家未来可能遭受的破坏。
1: 新闻五条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是4月23。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航空学里有一个现象，飞行员在浓雾中飞行的时候，身体会有一种错觉，明明飞机是平飞的，但飞行员会感觉飞机或者是自己在倾斜。那如果这个时候飞行员相信感觉，是很容易出事的。所以飞行员有一个原则，相信仪表，不要相信感觉。人生也是如此，在有些日子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失败，是不是没有人喜欢我，是不是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变好。但情绪其实就很像浓雾，它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当你开始否定自己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只相信感觉，去看看事实。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还是只是今天心情不好？情绪可以参考，但不要把情绪当作真相。让自己好过点。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4: 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新闻视频，发生在香港，因为香港不是有很多这个双层巴士嘛，他们就拍到呢，某一个路人呢、就拍到就有双层巴士二楼，对不对？坐着一位大叔，然后那个大叔前面呢坐着一位应该是穿着校服的一个女学生，女孩，然后那个大叔呢就手伸到前座去。非礼跟骚扰前方的那个女生，然后这整个画面呢被外头的那个路人通过玻璃窗看到，然后拍了下来。然后这个新闻上的这个就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很关注啦。对，就是非礼女学生的这个行为，她过后也被逮捕了。然后我其实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是，那个女学生好像有点被吓到，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应。
5: 哦，肯定的。
4: 然后我在想说，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从小就要教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女学生，其实男孩子也是一样哈，就在任何场合遇到了那种被非礼的情况，当然惊吓是一定会有的，不过一定要在那个当下学会怎么去拒绝，甚至去反击，或者说比方说大叫，寻求帮助。
5: 我看的是综艺节目，其实就是大学生了没，然后是一名日本的女学生，那位嘉宾他就分享他的经历，就是他也是被遇到被非礼的情况，但他不敢喊出来，因为他怕会一方面，这是他有摸到我吗？你会自我怀疑，
4: 对，
5: 第一，然后第二是你又怕打扰别人，如果结果不是，可是当下他又觉得被冒犯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
4: 是，但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告诉小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算可能是一个误会，但你先喊，对，因为不是说。也不像你乱枪打你，就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求证跟求救。就也许你转过去然后看那个情况，又或者说可能就直接找附近的大人，或者比方说其他人求助。
5: 对，
4: 就是当有一个沉默的例子出现，那么那个加害者就会找更多的受害者，
5: 所以这些就是要事先讲好，先学习到怎么处理，而不是当下，因为当下你一定慌的嘛。
4: 对对对，所以很重要啊，跟所有可能这个时候在上学的妹妹们弟弟们要分享这个，当你遇到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
5: 是，女生们男生们都是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啊，各种考场，世界各地的考场都可能有一些措施来防止学生们作弊。比如说在中国有看到就是禁止考生戴智能眼镜进入考场。
4: 哦，
3: 我想说他智能眼镜，因为我可能我看过的就感觉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因为我想象的是 Iron Man 钢铁人那种，就是有个智能的声音跟你聊天，然后帮你分析眼前的一切事物。我觉得现在智能眼镜还没有到那个样子啦。
4: 但他们要防的智能眼镜是它有怎样的功能？
3: 就可能那个眼镜里可以看，可以收取截取资料，
4: 就可以上网截取资料那种，那真的是 Iron Man、欸、
3: Iron Man。 对，可是我还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眼镜了，但他还是要阻止嘛，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智能眼镜能够做些什么、啊、但你要用 AI 来制止 AI。
4: 怎么说？
3: 中国全国高考首次引入人工智能的 AI 监考员
4: 啊。你说那个监考员是 AI 机器人？
3: 以前是老师走来走去嘛，看你有没有作弊嘛，看你有没有写小抄之类的。现在是用这个 AI 人工智能一个巡查系统、智能的安检门，还有这样的科技覆盖整个考场，严防作弊的行为。
4: 哇，所以可见这个 AI 的时代
3: 厉害哦。它真的是一个镜头，然后会分析考场的画面，然后一旦那个系统识别到考生可能做出一些异常的行为，他就会 highlight， 他就跟你讲说，诶，这个考生好像在做一些事情这样。
4: 哇，
3: 用镜头来捕捉你。
4: 那如果是比方说敲桌子，因为以前我们在那个考试作弊的时候最喜欢用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哦，小朋友们。
3: 有这样的吗？
4: 就是比方说我坐 Andrew 旁边，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敲桌子来打暗号。
3: OK， 如果我要第23题的答案，你要讲给我
4: 第23。以前好像很少有到23题啦，但比方说那种以前那种什么第一到第十，对不对？我的手就动啊，就比方说食指动1、2、3、4、5，然后小指就是一下就是 A， 然后两下就是 B 这样子，就我们就打眼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为啊，作弊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检点的
3: 啊，真的是不对，对对。我们在这里的先骂自己啊，
4: 先骂自己。对，当你怎么会做那么不检点的事情？
3: 是，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么做呢，那个 AI 系统就捕捉到，
4: 他就哔哔哔哔，你的手在干嘛？
3: 你的手指干嘛？敲三下，敲四下。哦，原来这样子作弊。
4: 哇，你以前真的很正直哦，都没有尝试过。
3: 我的作弊方式，没有涉及其他人，
4: 就
3: 也是不对的，
4: 也是不对的，
3: 也是不对的。
4: 无论是 cover 还是自己都不对。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有复刻回忆，我们复刻一些，可能是我们听众小时候的一些回忆。这个回忆跟昨天的一个节日有关系，
2: 昨天的一个节日啊
1: ，National 什么什么 Day 什么什么 Day 的。哦，那我们来聊一下。另外也会玩游戏，
2: 猜中我买单。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Upper Changi Road East 跟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
4: 以上交通信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晴朗，不过在下午的时候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6度到33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闻发展局将在六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大约为3年的组屋单位，这些单位分布于3个项目，占同月总供应量的超过1/3。根据建屋局昨天发布的文告，38往北的2个预购组屋项目将提供等候时间较短组屋单位，分别是等候期为2年7个月的38往 Portico 以及2年9个月的38往 Brook。此外，建屋局在红帽桥市镇建造的 Kebun Baru Ridge 项目等候时间也仅有3年1个月。受中东冲突、航空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全球航空业前景暗淡。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最新的预测显示，航空公司2026年净利润预计仅达230亿美元，跟去年比的话是预估的410亿美元，萎缩近半，也远低于2025年的45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沃尔什星期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82届国际航协常常年大会和世界航空峰会上，发布了2026年全球航空最新的预估报告。他说到了中东的冲突引发航线中断，还有需求的疲弱，加上燃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前景更趋暗淡。跟2025年相比的话，全球航空业利润预计会减半。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保温瓶比一般使用的塑料瓶更能够减少接触纳米塑料的风险，但如果忘了清洗或者是清洗不干净，就容易成为霉菌最理想的繁殖地。为了保持保温瓶的清洁，建议每一次用后都要清洗。如果保温瓶适用于洗碗机，可使用最高水温的档位清洗。那如果手洗，务必使用瓶刷清洁瓶口的狭窄处，还有吸管的内部。那一般的清洁呢，用清洁液和水快速刷洗就好了。每隔几个星期可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将保温瓶放在同样比例的清水跟白醋混合液中浸泡30分钟。那再次使用前要确保所有的部件都已晾干。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UFM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2: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TikTok 来看我们的直播。
1: 是的，而且是学校假期，有没有学校假期的 feel 啊？爸爸妈妈们，你们在哪里？你们在新加坡吗？
2: 应该不用那么早起，对吧？
1: 应该不用那么早起啦，是啦是啦，七点的这个时候，但是还是看到有些听众已经上线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了。
2: 是的，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听众的发来的照片，就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去支持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谢谢听众们的出席。因为我们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到外头跟朋友见面聊聊天，然后拍照，然后就看到了很多电台的听众，其实真的很感动，有一些还甚至带了花啦，一些小礼物啊。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其实人蛮多，跑来跑去，走来走去的，
1: 而且其实我们还要回后台，比如说换衣服啊，准备下一场啊等等啊，
2: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好好的跟大家感谢，但真的很谢谢所有出席的朋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小弟弟，他带了爸爸妈妈来看这个舞台剧，然后就真的好谢谢所有带朋友来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然后过来就讲说早班听众啊 ，OK， 感谢你们来看，
2: 真的很温暖，
1: 希望带出一个很精彩的表演给你们啦，能够呈现一个很棒的表演给你们。
2: 希望你们对我享受到，不会觉得钱白花。
1: 希望。该笑的有笑到，
2: 对，然后
1: 该感动的有感动一下，
2: 对，有体会到这部剧要传达的这个讯息。哎呀，终于结束了，
1: 回来当全职广播员，
2: 真的，以前过去两个月是兼职啊，白天直播，然后下午睡觉，晚上排练，
1: 今晚没有拍戏。
2: 有一种小空虚感呢、
1: 那你去咯，
2: 也不需要、
1: 你可以做你的动作的，你回家继续演，
2: 在家继续当水母。

0: 哈时间。
1: 为什么螃蟹都是横着走的？
2: 不可能是那个横行霸道的答案吧？
1: 不是、
3: 为什么螃蟹是横着走的、因为直走的话就外八了，不好看。不知道。
1: 答案是因为有钳就任性，因为它有钳子。
2: 有钳就任性。
3: 有钳就横行霸道。
1: 再来，请问，哎，卡住了我。有个奴婢掉到井里去了 ，OK， 他会变成什么？
3: 你要我说出来吗？
1: 你懂就嘘，来。
2: 不懂。
1: 啊，你们来啦，来试一下嘛。
2: 奴婢井里，
3: 哎呀，奴婢掉进井里的话呢，他就变成
2: 奴婢井里。

0: 啊，你们来啦，来试一下嘛，
1: 奴婢经理，
2: 哎呀，奴婢掉进井里的话呢，他就变成
1: 奴婢经理，
2: 死逼，
0: 就变成
2: 死奴婢，
0: 死奴婢，死奴婢。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4: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5: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4: 可以听到传奇。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5，提醒你 ，BKE 往 PIE 过了芒丹若有车辆抛锚 ，BKE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车多 ，CTE 往 AYE 过了 PIE 大社第五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2: 十月随增生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

0: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1: 复刻回忆，
0: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2: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复刻回忆 VCR。
3: VCR
2: 代表什么呢？
3: 你说它的全名吗？
2: 对，
3: Video Can Record。
2: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3: 哦，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2: VCR。 因为昨天6月7号其实是 National VCR Day，
3: 也有这样的一个节日。
2: 什么东西都有节日了。 National VCR Day， 录像带。大家对录像带有回忆吗？
3: 我对 VCR 的一个印象就是以前我们看综艺节目，那个主持人都会说来请看 VCR，
2: 对，一样。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听到这种台词了。
3: 现在主持人不会说请看 VCR， 没有了。
2: 请看 VCR 是个梗，意思就是刚刚你这样子不对哦，我没有、哦、我们请看 VCR，
3: 就请看重播的意思。
2: 重播。然后小时候也会看那种America's Funniest Home Video， 它是主要是以 VCR 为主的，就好像就很多人都会拍很多影像，现在也会啦，拍很多影像，可是现在储存在你手机嘛，或者是硬盘电脑里，但是以前是储存在这些 VCR 里头。
3: 哦，所以 VCR 它本身是一个 cassette 是吗？
2: 就那个大大个的哈。
3: 哦，大大个的。
2: 大的。哇，我很想跟你形容它的 size。
3: VC， 你说它是保留那个保存影片的东西是吗？
2: 对对对，
3: 还是
2: 影片
3: 拍的
2: 啊？视频啊，影像啊。我们看电影也是用这个 VCR。
3: 它是盘带吗？不是，
2: 你要用铅笔去转它的那个。
3: 哦。
2: 因为如果是音乐的 cassette， 那个小小个的嘛。
3: 对。
2: 但是更大的就是 VCR 了。
3: 哎，我有看过吗？我家有吗？好像没有哎。
2: 我觉得我是处在它的末端了。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有那个印象，说我拿铅笔去转它。
3: 哦，我
2: 你想错
3: 了吗？我想起来了，就它有两个白白的圆圈圈
2: 啊，那个。
3: 那个叫 VCR，
2: 那叫 VCR。你还有那个 VCR player， 你才可以播它啊。
3: 中文叫做录影带
2: 啊，录影带。
3: 哦，
2: 对，
3: 原来如此。
2: 所以也可以是看电影，可能有些人去租电影就播放那个 VCR，所以就会有倒带这个词汇。你现在讲倒带，可年轻人对倒带的这个解读就是你手拉嘛，你那个 Netflix 啊还是 YouTube， 你拉那个叫 rewind 倒带，但是我们现在的倒带正是要拿铅笔去转它的，那个才叫倒带。
3: 或者过后呢，如果你的那个 Visa 那个机器，你是可以按那个 backward 倒带
2: 啊，对对对，
3: 然后这个荧幕的画面会倒着走，然后会快速的倒着走这样子。
2: 所以你看完那部电影，你要再重看的话，你必须花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把它转回去，然后转错的话，那个整个袋子就乱了，就坏掉了，所以你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
3: 哇，哎，好多回忆，我想起来了，这个 VCR， 以前小时候家里一些卡通电影，我们会做或是会买这个 VCR。
2: 对，所以要看一部电影，看一个卡通是多么有仪式感。你看完了，你还要慢慢的转回去，然后再重新播放。
3: 而且如果我以前有些机器，你可以拿空白的 VCR 去录电视节目，
2: 是吗？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是可以的。
3: 就比方说你想看这个节目，对的，你可以拿 VCR 放在那个机器里面，然后就录那一段。过后那个拿出来之后呢，那个 VCR 不是有一个白色的一张纸粘在上面吗？你就会写这个，比方说是哪一个节目的第几集日期什么的。哇，好多回忆哦。
2: 你们有这个录影带的回忆吗？因为我真的处在它的末端了，过后就变 VCD 了，
3: 对，然后就 DVD， 然后就数码了。

0: 很多听众都是有租港剧的回忆，通过 VCR， 最早期的港剧就是看 VCR 的《网中人》《神雕侠侣》
1: 哦，而且因为
0: 一号黄庭，
1: 因为租这个卡带它没有配音嘛，因为如果在电视台看的话它是有配音的，是讲中文的，就少了那个味道，所以那当时很多人都会去最早是租这个港剧录影带过，就是 VCD DVD 嘛。
0: OK， 所以我看的是电视的，要么都是看的嘛，比如说刑事侦缉档案，我有看啊，不过在电视吧。
1: 那不过在电视看，就应该是讲中文
0: 的吧？对啊，配音的。嗯，会去哦，无线咯，无线的电视剧。诶，有听众录了93年的 Sea Games，
1: 哇，
0: 羽球，嗯，
1: 还可以看吗？
0: 你要有那个 player， 你要播放机，
1: 而且这个磁带如果发霉或生锈的话，就好像也不可以看了，对吧？嗯，
0: 对，就是如果你看太多遍的话，那个片子就会变质。
1: 哦，
0: 对，所以正是好像每看一次就是少一次的那种感觉，
1: 它会磨损掉的。
0: 是，现在是无限播放嘛，所以倒带这个词汇哈，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1: 接下来的小孩子，或现在小孩子已经，就像你刚刚讲的，他没有倒带这个，
0: 你讲倒带
1: 这个观念，
0: 那个带在哪里？现在没有那个带，他没有办法让你倒它。
1: 现在那个带是那个 time 的 timeline 啊，那个时间线。
0: 对，
1: 我们的年代还有这个转。
0: 以前还有回带机、倒带机这样子。哇，帮你把它转回去嘛。
1: 有听众还发了照片进来，我没看过这个机器耶。

0: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8号星期一，
2: 农历4月23。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金融发展局将在6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中推出2520个等候时间大约是3年的组屋单位，这些单位分布于3个项目，占同月总供应量的超过1/3。根据建屋局6月7号发布的文告，三八旺北的2个预购族项目将提供等候时间较短组屋单位，分别是等候期为2年7个月的三八旺 Portico 以及2年9个月的三八旺 Brook。 此外，建屋局在红毛桥市镇建造的 Kubun Baru Ridge 项目等候时间也只有3年1个月。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5月底接受早报专访时透露，建屋局将通过三八旺市镇的2个标准地段项目推出大约2000个等候时间较短组单位，以协助更想要更快的购置组屋的年轻家庭，等候时间是少于3年就能够迁入新区。伊朗6月7号晚间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新华社引述特朗普告诉新闻媒体的话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他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左右就能够签署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的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不只是人造色素，天然色素也可能会对身体有害。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分析了超过10万人的饮食数据，并追踪了平均8年的时间，结果发现无论是人工或天然使用色素都与健康问题有关。取自蔬果的色素添加剂为何会和人工色素一样有健康风险呢？研究就指出，当物质从原本的食材抽取出来并加工成为添加物之后，会对人体造成不一样的影响，后果可能包括引发炎症，导致胰岛素阻抗以及肠道菌群功能失调等等。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37，BKE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有车辆抛锚， BKE 往 PIE 过了 KJ1 的出口交通拥堵。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4: 没有啦，你买单，
6: 你买单啦！
4: 你啦，你啦，你啦，
5: 你买单！
4: 好，
3: 猜中我买单，
7: 猜中我买单！今天要送给你是 Lemon Sea Detailing。基础汽车护理，还有一些车内的清洁配套，总价值是168元的。
8: 所以如果有驾车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喽。我们要感谢 Lemon Sea Detailing， 他们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以高品质的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7: 他们是 Sonex 授权的高级护理中心，采用德国先进的 Sonex 产品，提供专业的车子内外的清洁护理啊，漆面的修复，还有车漆保护等服务。
8: 他们在乌比跟布吉巴豆都有分行，想要了解他们以及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lemoncdetailing.com。
7: 今天星期一，
3: 我是音效声，
7: 来给你来点音效，
8: 给你一个音效，让你来猜这个音效指的是哪一首华语流行歌曲。
7: 你要猜歌名，让程瑶来演绎吧。
8: 我也是 speak English 的哈，音效声。
7: 这个是 sound effects 的音效。
8: 哦耶，不好意思。
7: You cannot speak， 你不要用任何的字
8: 啊，不可以用字吗？
7: 不行啦，
8: 不行哈。
7: 这首歌应该不用用到字的。
8: 好，那我先来纯音效的版本。
7: 纯音效版本，来，赶快哦，会的 AI。做舞台剧的，我听得出你的层次，
8: 有层次
7: right， 你有设计 right，
8: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7: OK， 你有设计，好，我来，刚开始是，我怕的，前面真的是要酝酿的嘞，好，你来好了，好，再多一次，
8: 多一次，
7: 我给他一点背景音乐，不然很那个啊，来 go。哇，果然真的演了舞台剧不一样，听得出他的层次吗？
8: 可以猜到吗？我有点担心耶。
7: 对，我是有点怕。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答案啊。

0: ready? OK， 来，答案是三个字，没错，
1: 三个字，
0: 三个字。不过我们在找的是很具体的一个答案，有很多擦边的答案，
1: 没有错。所以它我们要注意哦，它是一个有渐进的东西。嗯，所以一开始是，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东西。好啦，不周杰伦的歌啦，啊，它不是周杰伦的歌，
0: 直接先撇掉周杰伦的歌曲哈。对，所以后面不用这样，后面不用太激烈，
1: 后面没有，
0: 后面没那么激烈。
1: 那个，
0: 我们重点在前面
1: 的，对，人不会被吹走的。
0: 对对对，重点在前面的那个，你讲什么渐进的哈，渐进啊，
1: 那个过程，
0: 我们再来一次啊，先是。呀、yeah. 有没有帮到嘞
1: ？OK， 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嗯，就是没有东西啊、嗯，然后过，
0: 很卖力的解释，听得出来吗？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所以我们让你改答案啊，我们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我们拿你最新的答案为主啊，你要改答案可以 OK， 三个字，
1: 什么歌？把歌名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就能够获得 Lembency Detailing 基础汽车护理跟清洁配套。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我是音效声，
2: 喵喵喵喵喵喵喵，
3: 什么鬼？OK， 如果我们刚是用人声试着模仿了，如果我们要听真实的音效，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公布正确答案，
4: 就是
3: 起风了。
4: 来自清风的歌曲，
3: 渐进的渐进式的起风。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歌曲陪你到这。
1: Coming soon，
0: 八点过后跟你玩游戏，
2: 十秒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的是，
3: 送给你，哇，这个是草蜢演唱会的门票，两张，价值516元。
0: 这次锁定，记得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69110003，待会儿会在空中呼吁开放热线。
1: UFM 1003路况情报。
3: AYE 网大师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发生了事故，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前交通拥堵，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都是交通拥堵的。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现在是晴朗的，不过在下午的时候，主要会在东部、北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1。